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1，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大家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今天呢有下沙尘，那轻度至中度污染，还有大风、沙尘、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那未来三天呢，我区多降水和大风的天气。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那5月20日，昨天的下午3:4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21日呢，也就是今天，那我区有一次大风、沙尘的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全区呢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狮对山、银川、吴中、中卫四市呢有4到5级的南转北风，阵风是达7到9级，并伴有沙尘的天气，气温有所下降。22日，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3日，海原县、同兴县以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到中雨。那中卫、吴中、固原三市以及灵武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偏南风，阵风是6到8级。我们来关注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那银川阴转雷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16度到23度。石嘴山市阴转雷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14度到20度。吴中市阴转雷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17度到23度。中卫市阴转雷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14度到23度。固原市雷阵雨，偏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1度。宁东阴转雷阵雨，偏北风5级，气温是14度到21度。那今天呢，我区将迎来一次沙尘天气过程。那环境空气质量的轻度至中度的污染之后呢，后续呢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那具体的情况如下。那今天呢，受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地区沙尘传输叠加本地的沙源起沙的共同影响，区域大部小时环境空气质量的中度及以上的污染风险较高。中午之后呢，区域大部分的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降水，有利于沙尘气团的沉降。那全区环境空气质量轻度至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10。那明天呢，低压高压减弱，那空气质量这个气象的扩散条件总体一般，全区的环境的空气质量呢以凉为主。那首要污染物呢是 O3-8H。那5月23日呢，区域大部分的偏南风主导，地面气温上升。那气象条件呢较为有利，有利于臭氧生成。那全区环境空气质量的良至轻度的污染，从今天到后天，那全区空气质量的预报刷测表呢是5月21日到23日，全区空气质量的有效呢降低沙尘天气带来的影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要求5地市呢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要切实加强扬沙源的管控，严格落实扬沙治理的相关措施，那降低本地的扬沙污染，提前部署做好沙尘天气各项防护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物的累计。同时呢，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了健康提示，青少年、儿童、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防止污染物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一般人群呢，适量减少户外运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间的8:05，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今天开始呢，吃点小苦，小满。小满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太阳到达黄经60度的时候呢，小满便开始了哈。人生最好的是小满，那花开花未开，全开月未圆。那此时呢，北方地区的小麦等一些作物呢，籽粒呢这开始灌浆，变得饱满，但又没有成熟，所以说小满。那南方地区呢，降水增多，河水呢渐

也满了起来，是另外一种小满。小满三后，那一后呢苦菜秀，那此时呢苦菜枝叶繁茂，那它的苦性寒，那清热解毒，在逐渐炎热的时节里面呢，符合中医顺应时节养生的理念。二后呢是飞草死，那枝条细软的喜阴植物呢，在强烈的阳光下呢开始枯死，那昭示着这个节气更替带来的变化。三后那秋麦至，北方的麦粒呢开始成熟，预示着农忙时节即将拉开序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满的习俗，那祭车神。那在我国部分的农村呢，人们会在水车机上摆放鱼肉香烛，那祭拜车神化身白龙，还会将一杯这个白水哈泼入田中，祈求水旺永旺，那五谷丰登。还有就抢水，小满时节呢，江南的农田呢急需灌溉，人们以村为单位燃起火把，在水车机上呢吃麦糕、麦饼、麦团，然后呢合力踏动水车引水入田，齐心协力应对农时。还有就是烧麦子，北方地区呢麦子呢将熟，那农民到地里呢查看麦子的长势，会摘下一些这个麦穗带回家，烤熟了之后呢给孩子们吃，成为许多童年人回忆当中的味道。小满养生，那别把吃苦当成进补哈，苦味的食物呢大多是性寒凉，那并不是吃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就是肠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人群，以及老人和儿童，这个都不宜吃大量的苦寒食物。还有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哈，那中医赞同适度运动，微微出汗，但刻意追求暴汗、长时间蒸桑拿，那在高温下剧烈锻炼等，并不能起到排毒的效果，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中暑。这些人呢祛湿要谨慎，祛湿呢产品呢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等等，祛湿茶性偏凉，容易导致腹泻，那包括经期女性那和孕妇呢都要慎喝。祛湿膏这个糕点呢往往是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呢要少吃，那足部破损有糖尿病足的风险的人呢要尽量避免泡脚。好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那银川的这片睡莲花海进入最佳的观赏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初夏的风呢轻轻吹过湖面，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了这个一池温柔。银川的夏日限定的美景如约而上线了哈。这个什么限定的美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是睡莲开美了哈。近日呢在花博岩、那中山公园、海宝公园等一些湖泊湿地呢，成片的睡莲呢次第绽放，为城市带来了一抹清凉而温婉的夏日气息。碧绿的荷叶呢层层叠叠地铺满在湖面的这个白色、粉色、黄色，睡莲呢亭亭玉立，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悄然盛开，在暖阳照耀下，水光花色与绿叶相映成趣，宛如一幅灵动的水彩画。那最佳的观赏点，那花期呢目前的花博园湿地馆北侧的湿地的水面呢集中种植了睡莲，那面积约500亩，涵盖了墨西哥黄、科罗纳多等一些6-7个不同种类的花色，以白色、红色、黄色为主，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花期呢会持续到10月底左右。那睡莲的偏好呢静水环境，而银川花博园的水域条件呢十分适宜其生长园区，每年呢还会根据气象特点调整养护方案，保障这个睡眠花开正盛。在此呢我们要温馨提示大家哈，由于睡莲的种植区域呢水位较深，园区特别提醒游客与水域保持足够的距离哈，那切勿涉水或过于靠近水边，照看好随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初夏的银川呢不只有辽阔的山河和灿烂的日光，那也有这池温柔的水上花，找个晴朗的午后，我们一起去赴这场夏日的期待，那看睡莲静静地开在水面，看时光慢慢地流过眼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花博园、中山公园和海宝公园等一些湖泊湿地的成片的睡莲呢都已经开放了啊，大家在周末的时间呢不妨去和他们来一次约会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文旅资讯。那道娱空间呢，在5月27号开园，那参与活动的免门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道娱空间呢，可以到这里呢观景塔，那赏稻田，稻田画，闻稻香，享鱼趣。当夏风呢拂过新栽的稻苗呢，这会捎来邀约的信件。我们呢，这个道娱空间呢，为大家备了好了一份初夏的馈赠。5月27号开园，只要大家参与活动呢，就可以参与，只要大家参与活动呢，就可以在这个有免费入园的机会，那登上双塔赏稻田画这个雏形哈。活动非常简单，只需要大家动手呢，将这个链接当中呢，你找到这条链接呢，保存到相册，并这个在朋友圈呢转发这两天，在配文道娱空间免费了哈，这个5月31号前连续两天转发到朋友圈，就可以凭此记录。在27号到6月15号呢，免费游道娱空间。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哈，这个就是通过刚才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操作呢，晒到朋友圈，连续两天呢，一天一次，不可断开。这个领票当天呢，转发次数是无效的啊，一个手机呢只能参与一次。在这个刚刚到来的夏天呢，到道娱空间呢，鱼趣闹田园。这个初夏的道娱空间呢，绿意渐浓。这个稻田画呢，虽然说还没有达到最佳的观赏期，但在这里呢，却有着藏不住的鱼趣惊喜哈。解锁最纯粹的田园欢乐，我觉得带着小朋友去玩哈，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到农田里去哈，每一个鱼趣项目呢，都会让大家玩得不想走。水落石出，那神秘接触亲子垂钓，还有农事体验园、彩虹滑道、稻田小火车，那周末乡村美食宴，周末这个80年代 NPC 互动，赢粮票，那这个周末还有这个稻田摸鱼，抓到就可以带走，这个抢先打卡大地艺术初夏，去解锁稻田画的雏形。今年呢，这个道娱空间呢，稻田画的这个初始轮廓呢，这个精心策划了10余幅的稻田画的作品，既有立体感十足的 3D 效果，那童趣满满的卡通主题，也有李白将进酒的为灵感的特色作品，更有承载闽宁协作30年等一些美好寓意的图案。那重要的信息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哈。这个紧贴的地址呢，是银川市贺兰县长兴乡40里店村。您可以在高德地图或者百地图其他的导航软件呢去搜索这个道娱空间。那开园的时间呢是5月27号。游玩提示呢，渔具项目非常多哈，建议大家可以带上换洗的衣物、凉鞋、雨裤等一些方便这个参与哈，摸鱼等一些项目。想要咨询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0951，那877-0915，877-0915就可以了啊。快带上家人和小朋友哈，这个5月27号起呢，一起奔赴道娱空间去解锁初夏的田园鱼趣吧哈。好嘞，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那一首歌之后呢，继续来分享我们其他方面资讯。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 FM 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新址将正式启用，公益义诊的活动的预告，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5月21号，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新体检中心呢将正式启用，那医院呢准备了一场公益的义诊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义诊时间呢是以及地点，义诊时间是今天上午的8:30。

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颈椎那腰颈椎病、那甲状腺结节、那胃肠疾病、亚健康调理等一些问题呢，答疑解惑，解读个人体检报告，那制定个性化的健康干预、复查以及诊疗方案，那基础健康检测血压、血糖检测、身高体重、BMI 评估，那中医体质辨识等等。健康科普宣教健康养生手册呢，免费领取，科学体检、那慢病管理、那合理膳食、运动保健等一些知识的讲解。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信息，那关注一下路面那路况。银川呢，这条路道路呢完工通车，那紧贴七子莲湖生态绿地。近日呢，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那银川市金凤八路六盘山路到金凤十四街道路工程呢，已于日前完成通车。这条南起六盘山路，向东延伸至那金凤十四街的城市次干道，全长是1228米。双向四车道，那红线宽25米，呈现 L 型的紧贴七子莲湖生态绿地延伸。那金凤八路的通车呢，为金凤南部路网新增了一条东西走向与南北的连通通道。此前呢，该片区呢南北向出行的主要依赖这个丽营街，早晚高峰时段呢交通压力集中在金凤八路，投用之后呢，与六盘山路、金凤十四街形成了有效的线接。进一步通畅路网密度和通达性，同步提升，挺好的，出门挺方便哈，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碧桂园翡翠湾小区的居民呢，也告诉记者啊，这条路修通了之后呢，以后特别的便捷，对他们观赏湖景会更加的方便。从城市路网角度来看呢，金凤八路的贯通呢，不仅服务于周边居民出行，那更完善了金凤区南部区域的路网骨架。那作为次干道呢，它承担着分流主干道的交通衔接支路系统，提升区域可达性的功能。道路紧邻七子莲湖生态绿地，也为后续片区发展预留了空间。据项目经理介绍，那所有的施工内容呢已经完成，那初步验收通过，那整改削缺接近尾声，下一步呢将组织终验，那完成之后呢移交各单位使用，全面投入使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

好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下半段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6: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7: 快乐出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一下金价和油价。那由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蔓延，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那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呢周二下跌。那截止收盘，纽商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报每盎司4511.2美元，下跌1.03%。国际油价19号下跌，那截止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的交货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9元每分，那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为0.8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那收于每桶111.28美元，那跌幅为0.73%。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那规范骑行，文明出行，中卫交警呢致摩电车驾驶人的一封信。骑电动车，那安全我负责，规范骑行，文明出行。如今呢，宁夏的摩电车辆的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230到240万辆，那超过了传统汽车保有量，那而且每年呢仍以10万到20万辆的速度在增长。而且呢，仍有部分的车辆呢未按规定登记上牌。那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持续攀升，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的风险也在日益凸显。据了解，据统计，那2025年全区发生的涉摩电车辆的一般程序交通事故呢，达到了1766起，造成了454人死亡，其中呢，约70%死亡是属于颅脑损伤所致。事故原因呢，多与驾驶人呢未佩戴安全头盔、超速行驶、闯红灯、逆向行驶、违法载人等一些违法行为直接相关。自2026年的2月10号起，宁夏公安机关全面启动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区开展为期1年的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在完善交通设施的基础之上，严厉查处路面违法。严查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超载等一些行为，那中卫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力抓好专项的整治工作，坚决治理摩电交通的乱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治理电动车秩序的乱象，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交通环境，那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为此呢，中卫市文明办、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摩托车、电动车文明出行的倡议书，也是倡导广大的市民群众遵守交通法规，做到戴好头盔，那按灯行驶，各行其道，礼让行人，有序停放，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文明出行是个人素养的写照，更是城市文明的缩影。那文明交通守法出行，更是家庭幸福的基石。电动车、摩托车作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它的通行秩序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的创建，规范骑行，那文明出行，坚守人持证、车上牌、戴头盔的交通安全规范的理念，那中卫市文明办、那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向市民广大骑行发出了倡议哈。首先呢，要持证上牌，合法上路，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那牢固树立人持证、车上牌、戴头盔的安全出行的理念。驾驶摩托车必须依法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那车辆需要按照规定登记上牌，那按期检验并购买保险，严禁无牌无证、套牌、假牌、报废拼装、改装改型的车辆上这个道路上行驶，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要建议所有的骑行者哈，要戴好头盔，

护好生命。骑乘摩托车、电动车的时候呢，骑乘人员呢均应该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那系紧卡扣，那务必克服侥幸心理哈，将头等大事落到实处，让安全头盔呢成为保护自身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还有就是建议大家这个拒绝酒驾哈，守住底线。那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酒精呢会麻痹神经，那严重削弱判断力和操控的能力。请大家牢记哈，酒后驾敬驾，无论是驾驶摩托车还是电动车，只要饮酒就应该放下车钥匙，切莫这个以身试法，让一时的侥幸毁掉一生的幸福。还有就是建议所有的骑行者哈，这个安全载人不超载不载人哈，这个严格遵守车辆载人载物的规定，严禁超员那超载骑行。摩托车后排座呢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那电动自行车呢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电动这个轻便摩托车呢不得载人，不得超长，不得超宽，超载货物，不得违规载人，那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要负责。还有就是规范停放，秩序维护哈。骑行结束之后呢，请将车辆呢有序的停放在停放的区域，做到入位顺向整齐，不得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应急出口等和机动车这个停车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的和行人的正常通行，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行业带头树立典范，那广大的学生以及家长呢要共同关注骑行安全，那家长呢应该履行监护的责任，切勿将车辆交给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驾驶哈。驾驶自行车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需要满12周岁，驾驶自行车需要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呢这个需要年满16周岁。教育孩子啊，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那遵守交通信号，不逆行，不载人，不追逐打闹。学校呢应该加强安全宣传的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每一位骑行者都应该做好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和传播者，积极倡导我骑摩电车安全我负责的主人翁意识哈。那特别是广大的快递外卖等一些行业的从业者，他们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那日常穿梭于大街小巷，那更成为安全文明骑行的标杆。请时刻牢记安全重于速度，严格遵守交规，做到三不一带，不乱穿行，不乱抢行，不乱改装和戴好安全头盔，规范装载货物，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作为市民，那主动向家人和亲人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及时劝导不文明不安全的骑行行为，用个人的文明行为呢带动全社会文明素养的提升。那各位骑行者，这个无论是中卫还是宁夏各地的文明形象呢，体现着每一条道路的和谐顺畅之中，礼行于路，平安相伴，文明在握，那温暖全程。让我们从每一次的规范骑行、文明礼行做起，养成人持证、车上牌、戴头盔的规范出行理念。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一零三点七，FM 九二点八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那今天呢，也是小满哈，也是二十四节的节气当中小满，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些冷知识吧哈。关于小满的哈，今日一吃苦，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说过了哈。毕竟呢，早在这个周书当中呢，便有小满之苦菜秀的一个记载，在明。

街呢也一直有小满食苦一下不苦的说法。那关于小满呢为什么要吃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加诗意而哲学的说法啊。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在这个稍得盈满，那将熟未熟之时的苦，便成为了这个世间万物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啊。春生夏长，那万物呢皆有章法啊。这个初夏呢日渐燥热，阳气旺盛，天地之间的热烈的生长的同时，也暗藏着这个浮躁和烦闷。而遍地生长的苦菜呢，便是大地人这个赠予初夏最温柔的解药。那一口清苦入喉，可清心去火，解舒缓这个暑燥，让人褪去内心的浮躁。那安然的适配夏日的节奏，那吃上一味苦味儿，那悟一生的真谛。世间所有的成熟呢，都离不开磨砺和沉淀。那庄稼历经风雨，吸纳日月，才能够子满饱满。人生尝过清苦，熬过磨砺，方能够沉淀底气，收获甘甜。所谓苦尽甘来，从来都是岁月最公平的馈赠。小满呢，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盈而未满，来日方长。24节气当中呢，唯有小满呢无大满相对哈。这个古人早已经参透生活的智慧，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太过圆满便是缺憾。人生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小满。不焦虑事事完美，那不强求呢万事周全，有小收获也有小欢喜，有小期许便是生活当中最好的模样。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的向美食出发哈。这个最近的很多朋友呢，咱除了今天哈，这个都感觉到最近的真的是热起来了哈。最近的宁夏的气温呢，也在直线的飙升。很多朋友呢，已经坐在工位上呢，开始默默流汗了哈。其实呢，唯有宁夏那份浸润着凉意的本土滋味，才是宁夏人对抗酷暑的秘密武器。天热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没有胃口，想起凉皮，凉皮是宁夏人夏日的第一重清凉的慰藉。清凉酸辣的凉皮呢，既解暑又开胃。米白或微黄的凉皮呢，柔韧细腻，拌着面筋、黄瓜丝、胡萝卜丝，浇上秘制的汁料，那拎上一勺鲜亮的油辣子啊，酸甜爽口，瞬间激活了味蕾。再来上一瓶冰镇的酸梅汤，那暑气便顺着喉管呢化作凉意，消散在蝉鸣喧闹的夏日里啊。如果说想要换个吃法，那不妨试试卷凉皮哈。这个黄瓜丝、花生碎、面筋、香菜和芝麻酱、辣椒油，那均匀的裹在凉皮里面，一口下去，满足感直抵心间。宁夏人吃面呢不分四季，面条的舞台呢在夏日也从不落幕哈。凉面呢是热浪当中的救赎，那过水的面条呢根根分明，那这个饱浸这个辣椒油，再搭配上清爽可口的黄瓜丝，浇上一勺酸甜开胃的香醋汁，打开味蕾的同时呢，也能够打开所有的毛孔，滑爽劲道，酣畅淋漓，可算是出了一口被夏日折磨的这个恶气了哈。这碗玻璃碗拌面呢，更是夏日凉面里面的精致仪式。一碗面呢，要配上七八个小碟子哈，有炒鸡蛋、烫韭菜、黄瓜丝、西红柿酱、辣椒酱、香醋汁等等，再加上个牛肉酱丝儿，酱牛肉丝儿，

面条盛到透明的玻璃碗里面，根据个人的口味呢自己选择小菜，然后呢拌到一起，光看着就食欲满满的哈。浆水面呢在西北各省呢都很常见，是西北人家家家户户夏日灶台边的这个清凉的密码。酸辣清爽的口感能够最大限度催化大家的胃口，天越热这种催化能力呢就越强。第一口呢先清暑热，第二口呢唤醒饥肠，第三口呢直接胃口打开，呼噜呼噜呢吞掉一大碗，那再来上一碗哈。我们再来说一说燕面揉揉哈，这个燕麦揉揉也叫燕面揉揉哈，这个是宁夏南部山区质朴的萧下的风味。将燕麦面呢以滚水烫熟，那揉成光滑的面团，再擀成薄片，蒸熟之后呢晾凉之后呢切成细条，浇上炒好的韭菜，拌上油泼辣子醋盐和蒜泥，一碗下肚，粗粮的饱腹感与清凉感并存，仿佛能够咀嚼着六盘山下这个夏日的山风，质朴而又踏实啊。不同于其他的消暑面食呢，这个我们再来说说牛筋面哈。牛筋面呢则是主打弹牙劲道，这种淡黄色布满细孔的面条呢吸水性非常的强，千疮百孔的面条呢吸饱酸辣汁儿，一口下去这个噗呲爆汁儿，弹牙当中呢会带着韧劲哈，是夏天里面的人气超高的这个清凉主食。还有凉粉鱼鱼哈，形如其名，那可爱又消暑，是舌尖上的灵动小调，那不仅制作方便那简单，吃起来呢更是爽滑滑溜哈。酸汤的凉意呢顺着喉咙呢一路滑下，那五脏六腑呢都仿佛被这流动的清凉温柔所安抚了哈。酸辣解腻的滋味里面藏着小时候的每到夏天就让妈妈拌上一大碗的这酣畅记忆。饺团呢是西北人刻在骨头里面的夏日慰藉，红红的油泼辣子，翠绿的菜，滑嫩嫩的饺团融合在一起，送入口时候呢先是这个粗粮特有的这个绵密的麦香，即使呢被酸辣汤唤醒，这个滑爽的质感顺着喉头直抵胃底，那暑气的蒸腾的这个正午呢就靠这一碗了啊。扁豆子凉粉那 Q 弹爽滑，凉粉呢不光是看到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爽滑了哈。炎炎夏日呢吃上一碗爽滑酸辣可口的扁豆凉粉，似乎只有那口熟悉的老味道才能够抵御这个夏日的燥热了啊。扁豆凉粉呢较一般的凉粉呢颜色较深，那口感呢更为这个劲道爽滑，豆香味呢会更加浓一些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宁夏人从戈壁滩上寻找来的独特的馈赠沙葱，这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哈，这个凉拌一碗沙葱鲜嫩又爽脆，清冽的滋味呢仿佛裹挟着旷野的风扑面而来，又会带着沙地里深处独有的那种清凉。还有呢今天呢是小满节气哈，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凉拌苦瓜菜，它呢则是田野和舌尖的这个清凉的美味，这生于田埂路旁的野菜，嫩叶微苦却蕴藏着宁夏大地的野性气息，入口呢出尝出苦，这个吃完之后呢会有一些回甘，脆嫩爽滑当中呢带着一丝山野的清凉，它和凉拌沙葱一道是我们宁夏人饭桌上最接地气的绿色清凉。过了今天这个天气之后呢，您不妨可以听听高峰的建议哈，在餐桌当中呢可以吃点苦，然后呢可以来点宁夏的独属的清凉好味。好嘞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全部的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也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那小满节气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2: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外交部宣布对俄免签延长至2027年底。中美首尔经贸磋商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解读经贸成果。 LPR 连续第12个月持稳，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分别维持在3%和3.5%。公安部发布通报会通报，2025年以来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类案件0容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正式售票，从6天短途到17天长航，爱达花城号首季产品全面上线。豪门内斗八卦引发热议，杰利亚短剧营销遭到流量的反噬。国际方面，中东战事放大了不确定性，联合国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劳资谈判再度破裂，韩国三星将举行全面罢工。今天的沪深股市涨跌不一，下跌个股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整体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期货大幅的下挫，金价目前持续走弱，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

0: 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第16年保持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的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新成果？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华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磋商，为元首会晤做好了经贸准备，达成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成果进行了解读。
2: 对于关税安排，负责人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一个300亿美元及以上产品对等降税，适用最惠国或更低税率。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机制化。稀土级关键矿产领域， 中美就

0: 出口管制充分沟通，中方将依法保障合规民用稀土供应，协助解决美方供应链短缺问题，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农产品领域双方达成重要共识，美方将解除我乳制品谁产品介质盆景输美限制，中方恢复美符合条件牛肉企业注册，解除部分周禽类进口限制。此外，双方商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稳定市场预期。航空领域，中方将按商业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商务部表示，此次磋商互利共赢，将为中美经贸合作营造稳定环境，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健康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中美涉台表态、两岸支行、金马旅游及大陆电影热映等问题集中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报道。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2: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十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两岸交通往来方面也传来积极消息，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朱凤莲表示，
3: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2: 在两岸旅游恢复方面，近期同样有暖心进展，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启动，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也积极表态，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对此，朱凤莲表示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呼吁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文化交流方面，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友情友谊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朱凤莲回应称，
3: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财经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这也是继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之后，继续稳定这一数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

0: 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一个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七天期逆利率回购，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呢，已经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了，因此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本月未发生改变。 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本月的 LPR 保持按兵不动，但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年内降准降息可能依然存在，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的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央行在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架构，强化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融合综合的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运行。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的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五年保持了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为解决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创业投资、转型升级、市场退出等难点堵点，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打通创业创新的堵点新规实现两大便利。
2: 一是便利登记网店，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二是便利对外投资，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投资设立或参股企业，拓展和丰富生产经营业态。
1: 在便利经营权承继方面，规定明确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继承人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实现传承经营、接续发展。此外，新规还将个体工商户按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重点加大对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帮扶力度，推动便捷转型升级。此外，记者还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促进民营经济走出去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持续加大个案指导和维权支持力度，维护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权益。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也将投入运行。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介绍，
3: 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二是协同联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三是个案指导，快速响应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和调查，提供应诉策略和合规指引。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修订合规指引，更新境外反垄断法律制度和执法动态，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一站式服务，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2%、5.3%、8.9%和6%。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当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的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均较快。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0: 通报了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歼击专项工作，共破获案件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地区的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境外犯罪嫌疑人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警方坚持零容忍，严惩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涉案中介，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力保护公司的资产。刚刚过去的四月，上海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规模继2月份、3月份之后再创出单月历史新高，而且连续15个月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四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1961.7亿，增长17.5%，进口2597.3亿，增长11.5%。三大指标均实现数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累计来看，上海进出口达到了1.68万亿，同比增长19.7%。四月份上海的外贸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算力产品进出口猛增735.8亿，同比增长了85.7%，显著拉动全市外贸增长。二是新三样出口持续爆发，电动汽车、锂电池及光伏产品合计出口280.4亿，同比增长了96.3%，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抢占绿色转型红利。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了，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如此快速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增加，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细的情况请听报道。
1: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4: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船票。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的11月进行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是今年的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 南洋风情航线

0: 南北疆之旅。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姚一凡、杨黎轩的报道。
1: 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2: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两人、三人、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自助一价全包，价格从四人间每人22,999元到三人间每人39,999元，两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四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3: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2: 两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三人间既有三张单人床的，也有一张双人床加一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是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3: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救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2: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地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4: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5: 我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2: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四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6: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系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了，至此京华高速主线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基础。京华高速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途经广州清远两市七镇一街，是连接清远和广州的重要通道。预计建成通车之后，两地之间的车程较现有的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最近朝三角地区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到了跨省域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该线路连接上海、苏州及嘉兴多地，串联虹桥枢纽与江南水乡古镇，未来将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实现扫码即走，让100到150公里范围内的跨省出行像坐地铁般便捷。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的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和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的便捷性。今天上午，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处罚决定称，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在2023至2024赛季 WCBA 联赛期间存在操纵比赛行为，相关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未遂，对俱乐部处以罚款100万元、收回赛季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相关人员被终身禁止参与篮球相关活动或禁赛3年。中国篮协表示，对假赌黑行为零容忍，将开展赛风赛季的专项整治。最近，老牌家纺企业吉利雅因40周年庆典活动引发舆论风波，一张家族合影、一段庆典视频在网络间持续发酵，衍生出的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家族夺权等多版本传闻，严重干扰品牌的形象和正常经营。对此，吉利雅已经发布声明全盘否认，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事件起因是吉利雅40周年庆典上的一张家族合影，有网友在细看照片时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的姓名

0: 仅一字之差，再加上庆典视频里儿媳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杰利亚的第17年”，这些细节被过度解读，瞬间引发大量恶意猜测，围绕家族关系、股权继承的各类极端谣言集中爆发。为澄清事实，5月18号，杰利亚发布严正声明，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诸暨警方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公司公布 DNA 鉴定报告和婚姻证明，彻底否认所有不实传闻。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公开发文致歉，承认因自身误判导致事件持续发酵。事实上，这并非杰利亚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早在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就曾走红网络，剧中充斥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情节，播放量超 1.2 亿次，也为企业累积了百万粉丝。正是因为短剧提前埋下家族内斗的伏笔，当庆典合影流出后，网友很容易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惊呼短剧照进现实。此次风波虽然让毛巾少爷账号短期内涨粉22.8万，带货超500万元，但也引发大量消费者抵制，品牌口碑急速滑坡。梳理事件脉络，不难发现，这场舆情看似偶然，实则是企业过度娱乐化、模糊事实与剧情边界带来的必然反噬。公开资料显示，杰利亚创立于1986年，从一家地方小厂成长为国民家纺品牌。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3.64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为了低成本获取流量，杰利亚选择用豪门内斗短剧吸引关注。虽然当年618期间就带动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的销售额同比激增13倍，登顶家居布艺行业第一，但也给公众植入了杰利亚家族矛盾重重的错误印象。此外，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但二叔石晶持股 42.04%， 长孙石展成持股 17.32%， 真实的股权结构又让剧情与事实暗合，这些都使得观众在本次杰利亚庆典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另一方面，合影引发争议后，普通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剧情形成强烈反差，一时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质转向家族伦理八卦，品牌口碑急速滑坡，而杰利亚却未能第一时间辟谣，任由不实信息扩散，拖延几日后舆情迅速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虽然目前杰利亚也用一场自证清白的 DNA 报告和报警回应了舆情，但同时也为企业过度娱乐化的营销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认为，
1: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0: 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呢？崔丽丽指出，
1: 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0: 特别是就老牌国货而言，其根基在于品质与信任，靠猎奇八卦博流量，以家族隐私做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热度，却终将透支品牌信誉。企业在拥抱流量的同

0: 同时更应坚守商业底线，分清营销边界，用产品说话，以诚信立身，才能行稳致远。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初夏时节，云南昆明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兰花楹又火爆出圈了。1.4公里的道路两旁，兰花楹花正在盛开，面出了一片紫色的美景。除了赏花，兰花楹的树下呢，游客还可以逛集市、淘文创、品美食、看演出。从本地人顺道一瞥的风景，到外地游客专程奔赴的美景，经过多年的发展，兰花楹已经从单纯的绿化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文旅 IP。
9: 我现在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在我身旁这1.4公里的道路上，盛放着约550余株的兰花楹。兰花楹的花朵呈现出铃铛的形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清新雅致。小小的花朵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10: 感觉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一路上就感觉游客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艺品啊、文创联名的都很不错。
5: 除了在地面上赏花，游客还可以乘坐兰花楹主题巴士穿梭于花带，近距离感受兰花。

0: 花楹的紫色浪漫。据了解，在节假日期间，这样的巴士每天有40多趟，每一辆都座无虚席。
1: 就感觉伸手嘛，就能触碰到这个阳光和这个花，然后光影透下来，就真的很美很美。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在里面嘛。
0: 花海聚集起人气，吸引了不少商家前来入住。在兰花楹树下，旅拍摄影师、快闪咖啡馆以及水果、文创等特色市集，丰富了游客体验。
2: 因为兰花楹人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都会来这里拍这些游客照嘛，打卡照这些都会来拍。一天的话，400-500。
3: 我手上的这杯咖啡叫兰樱树下，味道是酸甜可口的。据商家告诉我，虽然兰花楹不可食用，但是他们创造性的利用蓝莓、桑葚这些特色水果，调配出了兰花楹相关的紫色，
4: 结合当地的食材以及当季的食材，然后迎合这个5月份的兰花楹季，去推出一些特定的产品。盛花期平均每天能够出大概300到400杯左右，其中兰花楹限定的这款特调的话，平均每天会能够出到100杯左右。
0: 不仅如此，在兰花楹街区，丰富的非遗表演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可以沉浸式感受云南传统文化的魅力。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教场中路兰花楹街区客流量71.78万人次，带动五华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全区接待游客217.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26%，旅游花费17.85亿元，同比增长84.21%。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种子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约10粒兰花楹种子。21世纪初，出于生态价值的考虑，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开始规模化栽种。
5: 昆明市五华区绿化处园林绿化科科长史西九：
6: 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就种了这个兰花楹。每条街种不一样的树，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生物隔离，防止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传染。
0: 兰花楹作为热带亚热带树种，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楹，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楹景观大道。兰花楹花色梦幻，叶形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为进一步打造兰花楹 IP， 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楹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
5: 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局长田静：
7: 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了，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楹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到现在呢，我们总共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都形成了这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0: 不只是五华区，如今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达70余条，数量约20000余株。当地推出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当地将积极推动城市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升级。
8: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从盘面上来看，长江存储母公司拟 IPO 消息推动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继续走强。CPU 光纤概念股则是受益于 AI 浪潮保持活跃。此外，氟化工、电池产业链午后一度拉升。从另外方面来看，经历上涨的电力板块迎来调整。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162.18点，小跌0.18%；深成指报15569.98点。平收，创业板指收报于3921.79点，微幅上涨了0.3%。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9764亿，相较昨天放量了675亿。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9: 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是产生了分化，科创50是涨了2%多，而其他指数呢，是大部分还是以调整为主。全天来看呢，上证指数其实是维持在一个震荡之中。盘中其实是有一度这个低开以后呢是走高

0: 下午以后呢，其实跌幅是有所收窄。我全天的两市成交量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接近2.9万亿啊，是最近几天量能是有所放出啊。显然这个位置呢，市场还是产生了分歧。另外呢，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行情啊，主要产生在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半导体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呢，主要还是以光刻机、半导体封装、半导体设计以及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等等。整个产业链呢，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反应。那么相对其他板块来看呢，其实像这个电信啊、电力都是前几天是有所表现，都是在跌幅榜前列啊。另外还有 AI 营销、AI 应用等等呢，都是在跌幅榜前列。那么跌的个股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虽然指数是跌了一点点，但是个股下跌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接近3600多家啊。这个个股是1:3啊，这个是涨跌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跌幅超过10%的个股是明显增加啊，达到的是24家。那么市场资金呢集中在以科技股为主，那么其他类这个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除了科技股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油气啊，这个也是涨幅居前。那么今天跌幅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资源股啊，在油气股上涨的时候呢，资源股相对是跌幅比较大。另外从最近市场来看呢，其实主要集中在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涨幅比较好，其他类个股呢其实都是一个补涨效应。市场热点啊仅仅围绕着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主的个股，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些。我们展望后市来看呢，指数其实还是在4100到4200来回进行震荡，但是个股的机会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结构上，特别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板块机会更多一些。那么其他类这个传统行业的个股呢机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在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因为没有这个财报季啊，是相对一些这个成长性的个股机会更多一些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以成长性的个股机会会好一些。
1: 今天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报25,651.12点，下跌了0.57%；国际指数收跌0.4%，报8,605.13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集运指数欧险期货涨超8.1%，菜油锡均上涨超2%，另外铂金和钯金跌超2%。国际方面，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经济展望形势报告当中更新了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的2.7%下调到了2.5%。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将会达到3.9%，较今年1月预测值升高0.8个百分点。今天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破裂，工会表示明天将会发起大规模的罢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行政令，要求对非美公民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的审查，要求辨识并上报逃税缴税工资的相关申报单，隐瞒账户持有的真实身份，账外工资支付等相关可疑行为。此举被认为是获取账户真实持有者，二呢是将外国领事身份证件对美国金融系统构成的风险考虑在内。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昨天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项目预计总成本将会超过1027英镑。此刻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领涨0.38%，亚太股市收盘多数是收跌的。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99.40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放弃真的那么容易，谁会选择卑微的纠缠呢？道理谁都懂，可真正爱过的人又怎么能轻易的放手呢？后来熬夜成瘾，也习惯了没有人关心。人的一生，谁也不知道谁是过客，谁是终点。正如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道暗伤，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不见阳光，不经雨露。而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崩溃是没有声音的，日子照常过，晚上很晚睡，早上很早醒，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崩溃。

在2014年的时候，庾澄庆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提到了庾这个姓氏，提到了庾澄庆祖上有一个大将军叫做庾信，文武双全，后世叫他庾郎。有一首诗是这样说他的：庾郎盘马地，却怕有春泥。庾澄庆在听完之后脸色沉了下去，这是伊能静在10多年前为他写下的，当时这首歌也将庾澄庆的事业带到了一个高峰期，伊能静也被称作为才女，可他从来没有问过伊能静为他写这首诗的含义。伊能静把自己比作春泥，怕做庾郎脚下的羁绊。在这首歌写完的6年之后，两个人20年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伊能静在书中也写道，他好像只知道爱我，却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10多年后，伊能静年少时射出的箭，正中10多年后庾澄庆的眉心。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下班路上夜色很美，路灯很亮，才理解那句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向皆是过往。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近况不该旧人知，过往不与新人讲。大家都在变，不是吗？变得成熟稳重，变得理智清醒，变得考虑现实未来和以后。生活就是这样，别人看到的是结果，而自己撑的是整个过程。所谓成熟，是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用绝对清醒的理智压制不该有的情绪。

这是来自李健所演唱的露天电影院。歌手李健的故乡是哈尔滨，提起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会想到红肠的香味，还有叉烧包、锅包肉、松仁小肚，会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到秋林公司买熟食的午后。哈尔滨靠近俄罗斯，有着同样寒冷的冬天，人们喜欢谈论生活，尤其喜欢谈论遥不可及的事情。人们从忧伤的诗意中寻求温暖，这一切都吸引着李健。后来在他的音乐作品里，不难觉察其中的意味。童年对一个人的滋养，在人到中年后终于显现出其中的滋味。如今的李健自然流淌出一种极为细腻的文化气味，在大染缸般的圈子里，他也成为了人间洗洁精般的存在。李健善感而自我，在年过半百的年纪，他还是会坐在幽暗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对着荧幕默默流泪。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

0: 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这是来自梭罗的名言，讨论人与人之间音乐机会背后的力量，看似偶然的相遇，实则有迹可循的指引。重要的是人们是否在当时当刻有能力抽身而出，看见人生轨迹。

0: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悲欢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1: 这是来自赵磊所演唱的《理想》。赵磊曾说，在写这首歌时刚刚经历了一年的藏地洗礼，回归北京。赵磊在北京一间八平米的小屋里创造了包括《理想》在内的几乎所有早期的作品。去录音室回来都是坐公交车，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他就在想，为什么这个城市那么繁华，我却那么微不足道呢？北京的繁华与自己微不足道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触动很深，理想也开始萌芽。如果说成都让听者爱上了一座城市，那么这首《理想》则让很多听者找到了自己，奔赴理想。

1989年刚刚出道的孟庭苇录制了一张合集专辑，叫做《青春总质询》。他的第一支单曲名字叫做《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听到歌名便感觉是一首怀揣着少女心事的青春歌曲。这首歌与孟庭苇甜美的嗓音相得益彰，很快传播开来。从第一首歌开始，长歌名似乎也成为了孟庭苇的标志。无论是请在我落泪以前离开我，还是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每一首歌名几乎都在10个字左右，通过歌名大概就可以了解歌曲的内容，不像其他歌曲一样欲盖弥彰。孟庭苇的歌也像他的人一样单纯明亮，也许是因为这样，30多年来他也一直受人喜爱。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一切无心插柳其实都是水到渠成，每一份努力都有它值得回报的那一天，每一段汗水铸就的经历都将在未来成为基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这些经历也都将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宝贵的财富。所以请记住，每一次努力都值得被珍视，每一次的尝试都足以影响未来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

0: 在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2: 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今天武豪将会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为大家分享很多新鲜的国风资讯，并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绘画的有趣的小知识。
1: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新鲜的国风资讯是关于音乐的。大家一定很熟悉，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乐器，不过最令我震撼的一定就是编钟了。相信大家一定都见过曾经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一套14件的编钟，而这样的一套编钟常常被大家作为音乐的代表，作为我们中国乐器的一个代表拿出来展示，或者是在很多场合去演奏。不过就在最近呢，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编钟竟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是它的编排顺序其实是错误的，而我们最近呢终于把它纠正了。说到编钟，编钟也是我们中国古代乐器之王，它其中就分为钹、甬钟和钮钟三种器型。而最近呢，经过音乐考古团队的测音之后发现，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一套14件编钮钟的出土排序竟然是错位的，而推测呢可能是在随葬的时候造成的，所以呢团队终于将这套编钮钟调整为了正确的顺序，现在它也已经能够演奏乐曲了，音色也是非常的清脆悦耳。这样一个时隔2000年的乐器终于又重新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能够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并且呢能够体现出当时的大汉雄风，所以我们也期待之后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这个来自2000年前的刘贺编钮钟，它给我们奏响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这样的一首音乐，它是从编钟当中演奏出来的，而且这样的编钟它也是经过我们考古学者的研究和改进，终于把它放到了正确的位置。根据了解呢，这个音乐考古团队在测音的过程中已经成功的用刘贺编钮钟试奏了一曲《沧海一声笑》和《梅花三弄》等等20多首乐曲，并且是非常的悦耳动听。通过科学实验也证明了这样的一套编钮钟具备着完整的音列的演奏功能，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在节目当中或者在更多的场合，希望这样的刘贺编钮钟能够让我们看到听到它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音乐的美好旋律，还有它特别壮阔的样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我是武豪。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雾山五行西川幻子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国漫，这是第二部了。《雾山五行》呢，第一部只有短短的三集，但是已经稳坐了国产二 D 打戏天花板的位置。因为画面上的水墨质感和酣畅淋漓的打斗过程，也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志怪神话背景，能够给大家带来爽感拉满的视听体验。这样一部《雾山五行西川幻子林》也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要说到的一部叫做《镇魂街风花雪月篇》，也是第三部的续作了。从第一季广受好评到第二季被大家争议不断啊，《镇魂街》系列也是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国漫了。故事讲述的就是曹家后人曹延兵将化身魔王，带着新队友去扰乱各方势力的布局。主要讲的就是主角团进入灵域禁地，去与守卫者风花雪月四王交战的故事，其中也是非常具有武侠气息，非常有中国的特色。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就是《剑网三侠肝义胆沈剑心》第三季的下卷。作为一部游戏改编的动漫呢，沈剑心在第三季也已经完成了从诙谐讽刺的幽默动漫到了侠肝义胆的武侠动漫的转型。在动荡的江湖形势面前，沈剑心一次又一次的挺身而出，但是江湖始终是一群人的江湖，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摧毁反派的阴谋的。究竟剧情会怎么样去进行呢？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剑网三侠肝义胆沈剑心》第三季下卷，将会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因为时间有限呢，今天也不要跟大家分享过多了。接下来再说到最后一部，就是《百妖普司府篇》，这也是一部续作，主线是来自陶都的陶妖一行人去寻找丢失的百妖谱，一路的旅途由一个人与小妖的故事串联起来。司府是京师篇中陶妖一行人暂留京师的所在地，所以呢，本篇的主线依然是进行缓慢，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还是非常治愈的。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这样的一部《百妖谱司府篇》。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绘画的故事，接下来就跟大家继续说到了，大家也不要走开。

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绘画的话题，大家有没有想过课本里的古人画像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在忙着背诵全文，有的时候呢也会拿出课本当中的那些人物小插图在上面改改画画，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些画像究竟是怎么来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大家记得课本里的那些插图吗？小的时候大家总是在忙着背诵课文，在忙着做作业，然后常常会把课本当中的这些插图拿来消遣，拿来做上面做一些创作和绘画。其实十几年来他们始终坚挺地出现在我们的课本当中，不论是课本的排版和装帧如何改变，不论这些东西如何调整，但是呢，这些看似随意甚至是感觉好像有点丑丑的这些画像，其实大有来头，要么呢是古董的画作，要么就来自皇宫密室，要么呢就是大咖亲自的创作。这样看来，我们的教科书其实简直就是一本珍贵的名画典藏呢。我们现在在课本当中看到的这些人物呢，好像长得都一样，而且呢甚至好像有点丑丑的，这些看似丑萌的人物画像其实都是大有来头的，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来臆想的，而是出自一对著名的明代画家王思义他们父子俩。课本里呢这些黑画黑白的人物画像，也就是出自他们俩画的明代穿越指南，叫做三才图绘。全书呢一共14门108卷，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物无所不包，所以取名就叫三才。而这样的一本书，它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在服装方面，现在很多汉服爱好者在复原衣冠形制的时候呢，也都会参考到这套书，因为它是非常详细的。而再拿人事卷来说呢，在三才图绘当中，但凡是历史上稍微有一点名气的人，这位父子俩都给他们做了画像，只不过这个画像看起来长得好像都差不多呢。就比如说父子俩画的秦始皇和汉光帝啊，选自三才图绘当中的这两幅图呢，两个人好像相似度99.99%，很多人也是很纳闷，不管是这个五官长得差不多，服装也是差不多，所以呢我们觉得也是因为当时他们是明代所画的嘛，其实是没有见过这些人的，也是通过他们的想象来画，那历史知名人物那么多，所以画的时候就难免会撞脸了。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课本里面除了这些黑白的人物画像，还有很多彩色的，就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文豪王安石和李白，这些彩色的画像呢就更加不得了了，全部都珍藏于皇宫密室当中，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南边，叫做南薰殿。这个南薰殿从清代开始，多亏了乾隆，成了历代名人画藏，藏了将近580多幅古代名人的画像。有一天啊，乾隆就在院中学习，抬头一看院中的画像，哎，老祖宗怎么少了个鼻子？不仅如此，历代的文人明星也都缺着，不是缺眼睛就是少嘴巴，惊得他立刻下令，于是呢让工部把画像重新装裱，贮藏于南薰殿，所以呢被称为南薰殿图像。这些画像有轴有册，共计100多件，其中就包含了宋元明三代帝王帝后的图像大体和各朝相。

相近，主要是当时的宫廷画家所绘的，所以呢，大家之后有机会再翻一翻以前的课本来看一看，无论是黑白还是彩色的这些画像，都是大有来头的。但是也很遗憾的是，其余历代的圣贤名臣图像基本上没有名款，所以作者是谁就没有办法考证了。但是这些画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再翻一翻课本，来看看他们的样子，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呢？又或者是谁和谁又撞脸了呢？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知否？知否？欢迎回到知否知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课本当中的那些人物。刚刚也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画像，他们长得有的挺像的，甚至有的呢好像丑萌丑萌的。其实这也是出自了很多名家的手笔。不过呢，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课本当中的画像其实都是故宫里难能一见的珍贵藏品哦。而且看到这里，大家会发现啊，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大名人，比如说杜甫、李时珍之类的。据说呢，当时因为古人把这些名人画得太丑了，所以呢，当时就有人受不了了。于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立马重画了这些画像。关键是呢，派的这个人还真的是不一般呢。从传统的水墨画风反映人间疾苦的现实题材，还是高大全的爱国主义，对这位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这个灵魂画手，他就是蒋兆和。蒋兆和呢也是非常厉害，他是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宗师，师傅呢是徐悲鸿。但是蒋先生其实并不知道古代的这些名人们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比如说当时要画李时珍的画像，他就翻遍了所有资料，历史上呢对于李时珍的相貌的记载只有一句话，是来自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序言》，其中说道：醉然貌也，衢然身也。翻译一下就是说，李时珍鹤发童颜，瘦得像根小竹竿一样。是不是听起来太抽象了？但是甲方催得又紧，于是蒋叔叔灵机一动，就找了京城的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也就是他的老丈人来做模特，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那幅流传甚广的李时珍画像了。不过呢，由于蒋先生他的人物塑造能力还是非常厉害的，于是又接下了一系列的画古代科学家的活。不过其中最著名的，也就是被广大中小学生 PS 最多的，那就是杜甫的画像了。而这幅杜甫的形象来源也是非常的奇妙，说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特别的神奇。这幅杜甫的形象来源呢，其实就是画家蒋先生自己了。

蒋先生通过传统的线描配合西方的光影，让杜甫的孤寂与傲骨的气质跃然纸上。我觉得虽然说他并不知道杜甫长得什么样子，但是这样一幅杜甫的画像

也是深入人心，也是因为他对杜甫的神捕捉的特别好，所以呢虽然画的是自己，但是真的画出了杜甫的神韵，也深入人心。大家可以想象啊，蒋先生画了这么多历史知名人物，比如说刘辉、张衡、张仲景、一行和尚、孙思邈、李白、杜甫、郭守敬，还有更多的大家都没有记住或者是课本上没有出现的人物，都由蒋先生为大家呈现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李时珍又怎么能四方金，祖冲之又怎么会顶着智慧发光的大脑门，而杜甫这样苦哈哈的形象也很难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课本，可能真的会忽略掉许多细节，但是其实呢，就算是其中一幅小小的插图，也都包含了大家，也就是我们的前人的无数心思和笔墨，多亏了他们的用心，才让我们今天可以任性的怀古论今。今天对于古人的画像，课本当中出现的这些画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有没有新的认识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翻出课本来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些珍贵的画像。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爱上国风，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

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说到咱银川乡村致富路越走越宽的消息。初夏的宁夏乡村呢，满目皆是翠绿新意，田野间的青苗啊长势良好，空气当中也弥漫着沙枣花香，处处洋溢着生机和希望。不论是金河村的肉牛养殖，还是园林村的温棚种植，那农民呢在家门口就稳稳地实现了增收和致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发回的报道。
1: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新津镇金河村宁夏蓝建中种养殖合作社，牛舍整洁宽敞，一头头西门塔尔、安格斯黑牛毛色光亮，膘肥体壮，或两两挤着吃草，或躺着尽享悠闲，一副蓬勃兴旺的好光景。负责人蓝建中指着一头安格斯黑牛给记者介绍，购入一头250公斤的牛需要10000元，每月的草料成本600到650元，精心饲养12个月便能长成700多公斤的成牛。按照目前市场价每公斤30元的收购价，一头成牛可售卖21000多元。除去日常人工、水电等开支，一头牛每年的纯收益是3500元。如今他从蓝养殖了120多头牛，一年稳定增收30-40万元。靠着肉牛养殖，他稳稳撑起了自家的好日子。蓝建中：
2: 我从一开始一无所有，现在有媳妇儿，还有两个孩子，银川也房子也买上了，小车也买上了，现在可以来说啥都有了。
1: 距离不远的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园林村，一座座日光温棚错落分布，整齐连片。走进村民杨建科家的温棚里，萝卜长势喜人，眼下还剩2分地，大约4000斤的萝卜亟待销售。杨建科告诉记者，自今年的2月份陆续种植，截至目前5个种植大棚已经实现收入3万元。
3: 他的娃娃车共卖了11000来块钱，挣5000，起菜还挣5-6千，浇花能挣个10000，萝卜能挣个7-8千，差不多5个棚差不多能收入3万，比大棚稍微强点。
1: 温棚打破时节限制，一年四季皆有收成。像这样的温棚，园岭村就有1120多栋，达到户均一栋。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园岭村村两委成员惠菊花：
4: 这个温棚呢，是我们园岭村最大的一个产业。平时这个温棚里面还是以小吊瓜和西红柿为主。像这个叶菜的话，我们一年能种3茬；西红柿和小吊瓜的话，一般都是1茬到2茬。它基本上全年不停的。种植的这个时间能达到8到9个月左右。像我们占地面积3亩为标准的这个温棚的话，一年的收入不低于40000块钱的。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就业两大主引擎，以务实举措、精准政策、有力行动，持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银川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27元，同比增长6.2%。在经营净收入方面，银川市瓜菜播种面积11.35万亩，产量8.1万吨，同比均有增长，为设施温棚种植和部分供港蔬菜。此外，肉牛肉羊行情持续回暖，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水产品产量0.31万吨，且主要为虾、河蟹、鲈鱼等名优品种，凭借较高市场溢价能力拉动经营性收入增加。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新庆区，说一说六连六促强举措打通城乡融合发展最后1公里的消息。今日呢，在银川市新庆区，一场以组织联建、人才联育、

0: 活动联办、资源联用、产业联抓、治理联动为主线的“六联六促”的城乡结对共建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在银川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之下呢，新晋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的探索居民需求加农村资源、社区资源加村民需求、城市资源加农村资源的互联互助模式，将33对的村居结成了共建对子，打破了城乡壁垒，让城市和乡村手拉手、肩并肩，携手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今年以来呢，新晋区扎实开展基层工作者能力的素质提升专项培训，实现了140名的村书记，还有社区书记，821名的村包括社区的两委成员全覆盖的轮训，依托着各类节日开展文艺汇演、那趣味运动会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借助着我为家乡代言的载体，讲好城乡发展的故事。去年新晋区出台了农夫集市的活动方案，标准化的搭建社区助农公益集市，既解决了居民买菜远的烦恼，又帮助了农户呢能够拓展这个销路，带动着就业和增收，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也连着居民的菜篮子，实现了城乡产业的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接着我们来到狮子山市的平罗县，金果林结出致富果，我们来了解一下。入夏以来呢，以平罗县高庄乡绿色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园到黄居桥镇的蓝莓种植基地，布设于乡间的多样性的金果林呢，可以说是生机勃勃。这背后呢，一直活跃在田间地头的科技特派员队伍，正以技术为笔，以热土为纸，用心地书写着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振兴乡村的生动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平罗县高庄乡广华村的温棚里，一株株通过温控措施提前开花结果的枣树长势旺盛，
2: 种植了6盆冬枣、1盆樱桃，销售到本地周边的商超，帮助村集体增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
1: 在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下，广华村金果林实现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让社区农业发展的成色更足，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就近务工增收，每年为村集体增收约10万元。
3: 去年我们争取自区蔬菜绿色标种园创建资金50万，引进蓝莓种植技术，从今年2月份春节到现在上市至今，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万元。
1: 近年来，狮嘴山市持续建强科技特派员人才队伍，集聚农业发展智慧力量。目前，全市现有科技特派员682名，汇聚了区内外高校院所专家与本地田秀才、土专家，精准服务农业产业发展。这支多层次、广覆盖的技术服务力量，正让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在狮嘴山安家落户，结出科技兴农的丰硕果实。
0: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狮嘴山市平罗县的致富果。接着呢，咱们来到中卫市的沙坡头区，来了解一下蛋鸡产业插上智慧羽翼展翅高飞的相关内容。目前呢，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蛋鸡智慧养殖标准化试点呢，是跻身了国家级的方阵，家禽饲养量呢是突破了630万羽，鸡蛋的年产量呢是达到了3.91万吨，禽蛋产业规模化、智能化的发展成效凸显。近年来，沙坡头区呢以宣和镇、永康镇作为核心，打造环香山北路鸡的产业带，那也是引进了大地牧业，包括像恒泰源等一些龙头企业，新建了194栋的智能化肉鸡舍，包括这个白羽肉鸡的2种覆盖率呢是达到了100%，同步建成了西部最大的禽蛋专业批发市场，组建中卫蛋鸡的数字养殖产业联合体，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养殖大户加科技公司加科研机构的协同机制，带动360户的养殖户来增收致富。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呢，沙坡头区还深耕种养循环的模式，布局建设了包括这个普天科还有沃丰等一些有机肥的企业，推进了这个畜禽的粪污发酵还田，包括能源化的利用，还有畜禽的粪污的综合率呢，目前也是达到了90%。如今呢，沙坡头区已经形成了鸡生蛋，包括蛋生材，还有粪生肥、肥生粮的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那走出了一条高效低碳、稳产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最后我们来到公园市，虎头包走红，那带火了圆周的非遗多秀。近日呢，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啊，携着自己的儿子，那手拎了一只虎头包走红了社交的平台。这款虎头包呢，和圆周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式啊，是高度的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呢，是再次的火速出圈了。合作机场包括义乌商家的订单啊，都是纷至沓来。那虎头包包括虎头帽，还有虎头的枕巾盒等等虎头系列的延伸产品的订单量啊，也是持续的攀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2: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周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2: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周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来到本期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一期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在发现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向哪些部门来报告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及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等一些特定成员，那在发现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当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来报告呢？首先，未成年人发现他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村民居委会，包括居民委员会，那向公安、民政，包括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也可以自己向上述部门报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及时的了解情况，并且采取保护措施，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来寻求帮助，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和教育等有关部门进行报告。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哪些具体的热线受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来处置呢？首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依托着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56心理援助热线等等，来受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收集意见建议，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自护教育等一些服务。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一些群团组织应当建立沟通联动机制，及时的掌握相关的热线信息，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对未成年人来采取救助保护措施，并且及时的处理或者转介处置。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

的第十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最后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好物，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口沦陷的稻田多汁，在宁夏呢又一个闯出国的红果果。轻轻咬这薄如纸的番茄皮儿啊，就嘣的一声裂开了，那酸甜的汁水呢立刻会在口腔里面炸开，果肉沙软当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儿，内瓤的在这种舌尖上啊会碎成非常细腻的那种颗粒，连裹着汁水的籽儿啊都带着天然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啊眯起眼来感叹说，原来真正的番茄味儿真的是会让人想要舔手指的。皮儿薄沙瓤有味儿，那让人一口回到小时候，既能够当水果又能够做蔬菜，是宁夏人惦记了一整年的网红水果。作为春夏两季的时令水果大赏的 C 位，那最近呢是正值赏味巅峰啊，在宁夏的西红柿就有这样的魔力，让吃过的人收获到一种属于春天的快乐，找到儿童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那是比记忆当中小时候哎去乡下玩，在院子里面摘下一个挂着露水的新鲜的番茄还更有冲击力的一种味道。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呢是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的，用手掰开没有空心，那瓤呢是慢慢的亮晶晶的，同时呢还能够看到细细沙沙的果肉，是特别勾人食欲的。如果说莲湖西红柿吃的是回忆，那这镇河的西红柿啊吃的就是鲜甜和喜悦。兴庆区长政镇镇河村的温室大棚呢，清甜的番茄的香气呢是扑面而来，棚内啊暖意融融，翠绿的番茄藤蔓呢顺着支架舒展，一串串亚蔬12号的番茄啊是密密麻麻的挂在枝头，饱满圆润的果实压着藤蔓。在银川东郊呢有一片地下水位低，土质是无盐碱的优质的黄土层，加上清水湖大浪湖环绕的宜人气候，仿佛呢为这番茄啊是量身定制了一个家。那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河番茄呢早已经入选了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的名录，那清甜饱满皮儿厚耐储的小小果实成了这个村庄走出宁夏甚至是闯出国门的硬底气。目前呢全村的番茄种植面积达到2360亩，亩产的18000斤，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稳稳地托起了村民们让番茄走得更远的梦想。从扎根本地到深耕新疆、青海等省外市场，再到如今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镇河番茄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品质。而打通这条从村口到国门的销售渠道，靠的就是镇河番茄的好品质和口感，让远方的客人吃到最新鲜的镇河番茄。村里呢从分拣包装到运输，全程呢低温护航，锁住番茄的原汁原味，这条从镇河田间到国外货架的绿色通道。从本地菜园到省外市场，再到异国他乡的餐桌，镇河番茄的闯关之路呢，藏着村两委的用心和村民们的汗水。为了把番茄卖出省、卖到国外，村里呢一边优化品种、严控品质，一边呢主动对接国内外的经销商，像搭桥一样一节一节的把路给铺好。每一颗鲜红的番茄，最后呢都变成了村民兜里实实在在的红票子。如今的国外订单逐年增加，那镇河番茄的名气啊早也已经飞出宁夏了。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见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那《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内容。说到咱宁夏扎实推进绿色矿山高水平建设，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地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地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主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
2: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1: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
3: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1: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景场建设、微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
4: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1: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建，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
5: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策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

0: 效双提升。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2: 好的，了解完了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啊，咱们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乡村振兴领头雁的这个话题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西吉县的下寨村。是什么让埋头灶台边的妇女站上舞台跳出自信，又是什么让邻里从争执到握手心甘情愿地解开心里的疙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吉县的下寨村，看看新班子是如何带领着村民们重新出发的。
3: 音乐响起，下寨村村委会广场上十几位妇女便跟着节奏排练起舞蹈。这样的场面在下寨村已经成了一道日常风景，从自娱自乐到大大方方站上比赛的舞台，一支舞让村里的妇女们有了精气神。
4: 原来干完活就在家里待着呢，现在这个时代干完活我们就带动我们唱歌跳舞，各种活动。
5: 这些姐妹们父亲的那么的都开始呀，组织着呀就学开了跳开了，心情也好。
3: 把这支舞扶上广场的是下寨村换届后上任的新班子。34岁马龙是下寨村党支部书记，去年上任后，他带着村两委班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一遍，听听大伙儿到底在想什么、缺什么、盼什么。
6: 通过我们这个入户宣传，跟这些村民的呀，有一些村民在家里闲置这些老年人，与这些新居者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自己也愿意参与这些事项。最后我们就组织着在村委会文化广场上面经常排练，现在已经参与的人已经达到20几人。
3: 走访中，马龙发现，村民们想跳舞没场地，想挣钱缺门路，邻里间有小疙瘩没人调解，这些事情都让他在心里记了一笔账。他决心带领班子与驻村工作队齐心协力，把这些卡脖子的实事一件一件地解决。为了改变下寨村群众的生活环境，今年3月底，西吉县环保生态局在下寨村启动了污水处理工程。可没想到的是，为了路面雨水排放这点小事儿，让老邻居达凤强和赵穗补两家人差点翻了脸。
7: 现在赵穗一死有钱不妥协，有些个别人愿意一人不想妥协。这是咱们弄的嘛？
8: 国家家就是家下水的嘛，咱们投的个啥钱嘛？
7: 你国家家就是下面那个主管多。
3: 达凤强想和邻居们均摊费用，一起把路面雨水排放管道修了。一算账，每户得掏近1000元。有人觉得这是国家工程，凭什么自己出钱？达凤强找到了村上。
6: 情况俺了解了一下，今年工程上只注了雨水，肯今年工程不管。咱们村上有些废旧的管子呢，看够用吗？不够用了，一家子再看。一人手上这么100元，集资一下。
9: 老一辈人都说的，远亲不如近邻，你们都是邻居家的，和和气气的，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这么大的工程都是里面做后代的，对吧？咱不能因为自己一点子做就把这自己弄扯。
3: 村两委出面耐心调解，把闲置的旧管道拉了来。每户最终只花了120块钱，不仅修好了排水，也让两家人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8: 最后就得叫村上解决了。村上是的，村上他们有管子的，就拉着犁是的，做每一家就掏着120块钱，我就愿意。
3: 邻里间的矛盾解决了，但马龙和刘伟忠发现，不少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遇到事儿容易起冲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村里建起了法律。

0: 服务站。
1: 像在村上一般是化解矛盾啊，老百姓呢一般想到的就是不从工作队，主要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法律政策的宣传、困难群众的救助，还有这个弱势群体的救助。
0: 人心齐了，百姓们对班子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可是下寨村真正谋发展，还得靠产业让大伙儿的腰包鼓起来。
2: 他们现在是想发展养牛，但是没地方建牛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搞这个养殖的，在庄前屋后养殖的，环境也比较差。这种问题以后，县委书记对这个养殖园区提出了一些规划，对下寨村就是打造建设养殖园区两个。
0: 养殖园区是下寨村肉牛养殖示范园的核心项目，根据30、50、100的肉牛养殖重点任务，规划了占地50亩的养殖园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由村民段兆军的合作社投资600万元建设园区，带动9户农户抱团发展，养殖肉牛总规模超过1000头。
3: 行领导白色干劲儿也大，那本来嘛也是个搞养殖，就是隔壁村沟通说，在我们就是下地嘛，就建一个养殖园区，然后我们家老百姓都就说是有去打工，想养殖的这些农户也可以进来到我们就是园区也可以养牛，养这些。
0: 养牛有了地方，更让村民高兴的是，今年村里还建起了160个温棚，种植蔬菜，对接山东客商外销。有活干，有钱挣，下寨人的心思也活泛了。
4: 原先我们种青菜，最近也苦心，也收入不太好。从此这个书记来，带动我们养牛、养羊，种大棚，经济也好了。
5: 从此变化特别大，我们的房子以前是特别土，现在房子也修好了，那个道路也修好了。
1: 哎，两口子打锤麻仗了，我把它化解好，家庭更和谐。我今天给这个全家化解这全基地的矛盾，这就是为民办了实事。明天我招商一次，这个项目落地，能连中带动几十户，让他们增收，这就是我正经。不要好高骛远，就是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去做身边事，做好每一件关系老百姓的事。
2: 一个人富不算富，那么现在要带动这个，那么本村的这些致富带头人，然后带动全村的村民发家致富。从而提高农户的幸福感。
0: 从解开新疙瘩到鼓起钱袋子，再到站上大舞台，下寨村用1年多的时间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是一只新班子带着大伙儿把每一件小事都办到了实处。
6: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你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要说到的这护腰坐垫真的能护腰吗？真的是久坐不累吗？其实久坐办公啊，非常容易引发腰疼，那护腰坐垫呢也是随之应运而生了。如今呢，各类的护腰坐垫啊也在各大的网络平台上热销，卖家呢也是纷纷的宣传啊，说这类产品呢能够有效的护腰，实现久坐不累。那对此呢，医务人员特别的提醒了，这护腰坐垫啊并非是护腰神器，也并非适合所有的人群。说到这护腰坐垫，真的能够久坐不累吗？其实这类护腰坐垫呢，它主要是由硅胶、海绵还有塑料等等材料制成的。不少卖家呢还在商品的详情页当中介绍说，这个产品啊具备背部支撑，还有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等多种功能。部分带按摩功能的坐垫呢，更号称是能够深层的渗透肌群，缓解疲劳。但针对这个坐垫的实际的功效呢，咱们的医务人员啊也给出了专业的解读，说我们人啊在坐着的时候，那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时候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腰椎承受的压力会增至将近3倍。那护腰坐垫呢，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能够为腰部来提供支撑，帮助维持腰椎的一个生理曲度，减少腰部悬空或者是过度前倾所带来的压力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啊缓解腰部肌肉的紧张和疲劳。那尤其是对于坐姿不良所引发的腰部不适，确实是有这个缓解作用的啊，给人一种好像是久坐不累的错觉，记住是错觉。但是这种舒适感啊，其实它是很暂时的，久坐超

超过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上，那身体呢仍然会因为肌肉的疲劳，包括血液循环不畅等等原因出现不适。所以呢，咱们的骨科医生就提醒了啊，坐垫呢会让腰椎持续的前凸角度，肌肉放松之后呢，压力会前移到咱们的椎间盘，虽然身体感觉好像是舒服了，但是这椎间盘的压力呢也会随之增大，长期久坐可能会造成这个椎间盘的损伤。如果因为使用护腰坐垫而忽视定期的起身活动，包括延长久坐的时间，反而会加重腰椎的负担，增加腰椎损伤的风险。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挑选合适的坐垫呢？专家就说了，这个护腰的坐垫啊，其实是没有办法来预防或者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包括腰椎滑脱等等一些腰椎疾病的，也不能够逆转已经存在的脊柱问题。长期久坐本身呢，就是腰椎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那仅仅是依靠这个护腰的坐垫是没有办法消除久坐对于脊柱所造成的这种累积伤害的。目前市面上的坐垫啊，按照这个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护臀坐垫啊，有这个分体式的，还有一体式的。这个材质呢，也分这种软质的，包括有硬质的啊，等等。其实啊，我们这个人坐在上面主要是一时的舒服啊，就是是放松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来实现矫正坐姿这样的功能。如果说你是想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靠垫，那么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第一呢，就是弧度，挑选靠垫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够为你的腰部来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呢，贴合人体曲线的这种有弧度的这种靠垫，那比没有弧度的靠垫呢是更合适的。第二就是材质了，市场上面的靠垫材质啊有很多，不管选哪种，那只要能够充分的支撑咱们的腰椎就可以了。其中呢，像这个记忆棉还有这个橡胶材质的支撑力会相对强一点。第三就是厚度了，那如果说椅子比较浅，就应该避免使用过厚的靠垫，否则呢会减少臀部的放置空间，让人坐着就更累。椅子的深浅会影响坐垫的使用效果，那即便是坐垫再好，如果说和这个椅子啊不匹配，那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和功效。所以在选择坐垫的时候呢，应当保证臀部能够完全的坐满椅子，同时呢人体的后背是能够和坐垫包括椅背紧密的依靠在一起的，这背部和下肢的髋关节的角度啊也要保持在90到110度之间。好的，那我们的科普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最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信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啊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呢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的小程序填报。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呢是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可以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广播剧《黄河远上》。
1: 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33计，什么计啊？反间计。这个原文是这样的：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识之。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敌方的疑阵中布置我方的疑阵，即反用敌方安插在我方的间谍传递假情报啊。那这样呢，敌方的间谍呢不仅无用，而且还会成为祸害，如此就不会导致我方自己的失败。那么反间计，奸那就是间谍啊，那么即刺探情报的人吧。而反间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巧妙的让敌人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所用。哎，原文的大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边有几个战例挺有意思，特别是大家熟悉这个三国时期啊，这个曹丕之子曹睿继位了，顾命大臣司马懿呢担任骠骑大将军，负责训练啊，这个监督幽州啊、凉州等地的兵马。那么这个消息啊就被这个蜀国的间谍啊，就探子嘛，古代叫探子，你没听我们评书一说探马来报啊，那是探子，就把这个消息啊送回蜀国了。那么诸葛亮一听，哇塞，忧心忡忡啊，怎么的？他知道这司马懿可是一个大能人呢、那比自己有高明之处啊，谋略过人，现在统领雍州凉州等地的兵马，等他训练好军队，那是必定成为蜀中的大患。怎么办呢？诸葛亮思虑再三，最后他决定趁早啊发兵，那么打这司马懿，是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万一下手晚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可是这个师姐呢，她有个参军马谡就说了，说丞相啊，现在咱们刚刚平定南中，这个军马很疲惫，是吧？而且呢战士们也厌战，再次出征啊恐怕有损我方，这军队呢战士有反战情绪了，是诸葛亮不知道怎么地就好打啊，六出祁山啊，寸草没得，你这总想打仗。是马谡就把他劝住，说那怎么办呢？那不打司马懿你让我怎么办？说我倒有一计能使司马懿死于曹睿之手。这诸葛亮就探出脑袋就问这马谡，什么计策呢？你诸葛亮不是神人吗？他也有糊涂的时候。神人呢、那是罗贯中笔下把他说神了，写神了，说书的把他演神了啊，演绎神了。实际我觉得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边几大战争之中，几大战场之中没有他的身影。官渡之战没有他，赤壁之战说上那借东风去，那是演绎啊。再就萧亭之战他跑哪儿去了？所以啊都是一些小战场出现了这个诸葛亮的身影。这师姐诸葛亮也有糊涂时候，他问这个马谡什么计啊？马谡就说了，说司马懿啊虽是魏国大臣，但有一点，这个曹睿啊对他素有猜忌之心呢、因为这个曹睿对这个司马懿不放心，司马懿的这个本领啊，这个能为太大了，简直大得惊人啊，咱们不如派人呢前往洛阳啊，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啊，咱就瞪眼珠造谣，说这司马懿想要谋反，有不臣之心，要怎么练兵练得这么起劲呢？起早贪黑的，对不对？哎，这就使曹睿啊心仪了，他一心仪他必然得杀死司马懿。哦，哇塞，诸葛亮一听点头挑大拇哥，此计甚妙，于是就派了好多

间谍呀、啊造谣人员呐、啊、前往中原实行反间计。那么这些造谣人员都是能说会道神神秘秘，这就跑到中原里边来了，这就开始造谣，你知道吗？司马懿怎么事你知道吗？怎么着？司马懿要造反啊，俩间谍跑到茶馆一问一答，这事儿就成了。俩间谍跑到酒店，哎，小酒馆喝酒的时候，来干，俩人一伙的，那个问那个，你知道吗？司马懿最近要造反呐、啊！哦，我也听说了。哗，一堆人围过来了，就这样铺天盖地的谣言四起呀、啊，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啊，这个曹魏的朝廷。曹睿一听，大惊失色。这马上有几个大臣也都说这个太祖皇帝啊，就是曹操，早就说过了，司马懿有不臣之心呐、啊，他又懂得兵法，素有大志，哎，不可以负其兵权呐、啊，久必为国家之祸呀！果然应验了。哎呀，赶紧咱派兵，干脆就把他诛之，以绝后患。曹睿一听，点头，立刻下旨，要御驾亲征讨伐司马懿。可这时节，唯有中军大将军曹真认为司马懿没有造反之心，慢，慢来，这一定啊是个谣言。大家仔细想想，这个谣言是哪来的？谁造的谣呢？我想啊，一定是蜀国和吴国的奸细所行的反间之计呀、啊，目的就是使我们君臣失和，他们好趁虚而入。不要听信这个谣言，我们没有证据。司马懿聪明是不假，就因为他聪明，他才不造反，明白吗？曹睿听了听，犹豫不决啊。这时又有几个人围过来了，那即便如此，也不可把兵权交给他吧？恳请皇上罢了他的官职。曹睿点了点头，好吧，这倒是上策。他造不造反，咱没抓住把柄，但是把军权给他拿下去，咱就放心了，另起回乡啊。就这样，就把这司马懿给弄到家乡去了。司马懿完了，兵权交出来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蜀中，诸葛亮很高兴，点了点头，哎呦，哎，我早有伐魏之心呐、啊，我早就想打这个魏国，可奈何有司马懿督阵雍凉兵马，而且司马懿又善读兵术，我就没有动手啊。好，现在他已被拿掉兵权，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兵了。所以他就上奏后主出师表，尽其蜀中之师，开启了北伐的战争。看起来这个反间计啊，还真达到目的了。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想除掉敌军中的关键人物，可以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假借敌人之手呢，就把他除掉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什么呢？就是清朝皇太极就用了这样的方式，除掉了明朝的名将袁崇焕。明朝末年，这个建州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统领大军，带着一伙彪悍之军队，就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那时的女真各部啊，哎，都是有军队的，结果努尔哈赤就把他给统一了。然后统一之后呢，就不断的进攻明朝的关外的军事据点。你敢，崇祯继位以后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崇祯这皇帝是个有德无福的皇帝，得说他勤俭啊，治国，但是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已经是大明朝病入膏肓，那是不治之症了，所以你怎么用力也不行。再加上这个内部李自成啊，这些人一造反，外边又有后金

这前后一夹击，大明朝就要垮了。那么虽说崇祯有忧患意识，但他对关外的后金呢也十分警惕，但是力不从心，他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以遏制后金的发展。那必须得把这个大辽塞关以外这一块得找一个能人呢去统治，然后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最后在重臣的推荐下，那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令其督师蓟辽啊。袁崇焕登上历史的舞台了。那么他祖籍是广东人，他出生广西，万历47年呢赐同进士出身，哎，当过知县。后来这个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到北京来觐见，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机会独自骑马出关，是视察边塞，了解形势，为这个辽事提前做准备。不久啊，这个明军在广宁战事中就失利了，这是袁崇焕的临危受命，被晋升为兵部治方主事。那么袁崇焕上任后向朝廷上呈了一道折子，那么这道折子呢就是严明如何练兵，如何固守塞关。后来啊，这袁崇焕又被调到明朝的关外重镇宁远，负责宁远防务。这时节后金呢、啊、就诺哈赤他们呢、啊、哎，是多次的进攻宁远，但袁崇焕指挥有方，太有方了，与将士们同心协力，力保宁远不失。就后金那么打，没把宁远打下来。袁崇焕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得到了朝廷官员的赞扬和拥护。那么天启末年呢，袁崇焕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领兵部侍郎衔，这可就到了一定位置了。辽东巡抚又是兵部侍郎，崇祯早就听说过袁崇焕的大名，所以啊，刚继位就对他委以重任。袁崇焕到辽东赴任时啊，崇祯亲自啊为他设宴送行，哎呀，摆上酒宴，并呢赐尚方宝剑。崇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令其便宜行事，你随便，那地方就归你了。你拿这尚方宝剑，谁不听话你就杀谁，你就可以行事，不用奏请朝廷。”袁崇焕跪下磕头谢恩，这了得，这权力可大了。到达辽东后，他是尽心竭力的整顿蓟辽防务。哎呀，一腔的血全到这儿了，而且还配置西洋火炮，哎，加固城墙，筹集粮草，操练军队，做长期固边的准备。这袁崇焕很会带兵打仗。此外呢，他还严明军纪。他的军队啊，这个纪律非常严明，对违抗军令、代谢防务的兵将给予严惩。那么在这个期间，他果断杀掉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这个毛文龙是个总兵，哎，他就把他这个兵，他别看他是明朝的，他就在这儿称雄称霸了，这谁也不服管了，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外号毛老三。毛老三也没跑过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下给斩了。那么接着呢，袁崇焕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和这个登州、天津等驻军建立了这个防御联盟，你看看彼此呢互相依托。这样经过袁崇焕等边将的努力，明朝训练出一支拥有50多万步兵和8万骑兵的国防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令这个后金呢多次受到打击，在

公元1132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袁崇焕以孤军坚守城池，力败后金的精锐之师，就把这个后金的精锐之师给打个稀里哗啦。而且后金的统帅努尔哈赤这么大个人物，也在攻城时身负重伤，给打伤了。这是明朝啊，自于后金交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利举国欢庆。那么后来啊，这个努尔哈赤死了啊，努尔哈赤一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这个皇太极啊，知兵善战，他一看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打不进去，铁桶一样，于是呢就改变了原先的进攻路线，取到蒙古，然后穿过西风口，哎，一举攻占了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呢挥师南进，直逼北京。哎呀，崇祯得知后金进攻北京来了，十分震惊，吓得晚间都睡不着觉啊。那么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袁崇焕火速带领军队入关支援呐。那么崇祯皇帝闻知袁崇焕带兵前来救援，这才安下心来，当即下到圣旨嘉奖，而且又命袁崇焕节制各路援军，都归袁崇焕调遣。那么袁崇焕带着军队到达北京以后，这个明军的实力就大增。那么这时后金，也就是皇太极的军队呢，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就在这时，就在这个后金军队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就在明军实力大增的时候，也就在这关键时刻吧，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怎么的？有人说正是袁崇焕拥兵纵敌，所以才导致后金进犯北京。也有人说是袁崇焕暗中和这个后金呐、偷偷的啊联合，与其订立了城下之盟等。这谣言可就起来了，大街小巷啊，七言八语。此时生性多疑的崇祯，听到这些流言之后，他心里非常害怕。啊，真的吗？哎呀，这袁崇焕说不上哪天造反，那就麻烦了。由这儿开始，崇祯呢，就对这个袁崇焕有了提防之心。那么皇太极得知崇祯对袁崇焕生疑的消息之后，便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说这谣言哪来的呢？那用问吗？各位，哪来的？都是皇太极派几个流言蜚语专家、胡说八道的专家潜入京城，大街小巷开始造谣啊。这个谣言可就真就产生了效果。那么当这个谣言起来之后，哎，也就达到顶峰的时候，那么这时皇太极正好扣押了两名明朝的太监，于是他就大声说自己和这个袁崇焕定下了密约，故意让被抓关押在金营的明朝太监听到。那么而后呢，又故意的放了，就看守不严，让俩太监跑了，其中一个太监逃出来。这名太监在逃出金营之后立刻回到了北京，就把他在金营里所听到袁崇焕和这个金主定下的这个盟下之约就告诉了崇祯皇帝。这个崇祯听到这个太监由头到尾说完之后，再加上外边的谣言，信以为真呢。啊，袁崇焕你跟我玩轮子，当即下令就把袁崇焕给抓了，命锦衣卫抓的，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掐监入狱。

0: 哎呀，袁崇焕呐、啊，憋得脑袋通红，眼泪下来都说不出话来。不久啊，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干石桥被凌迟处死，而且老百姓不明白真相，真以为这个后那时候那百姓无知啊，袁崇焕堪称为明朝的擎天柱。那时候那百姓无知啊，袁崇焕堪称为明朝的擎天柱。然而呢，这个崇祯却不辨真伪，将其处死，可谓自毁长城啊。这个敌国也是后金拍手称快。那么后来啊，清朝使臣就做史记的，这个使臣谈论这件事儿，认为袁崇焕太冤枉，而且崇祯是年少昏庸，误杀忠良。那么自袁崇焕死，边氏更加无人，所以这后金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那这里边就说明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这个反间计啊，皇太极运用的太棒了，简直太棒了，运用成功，也说明崇祯太昏庸了啊。所以遇到什么事儿，大伙多考虑考虑。好了，本篇章孙毅到此就结束，下一章孙毅继续为您讲三十六计之苦肉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这集我们讲的是苦肉计。这苦肉计不是一般的计，也不是二般的计，是相当厉害的计。它这个原文是这样的：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兼以德行，同盟之计，顺以训也。

这什么意思呢？就人呐，从来不会自己伤害自己的，没有人拿刀往自己身上干的。如果受的伤害必然是真的，同时别人呢也会认为是真的啊。那么如果我方此时以假作真，让敌人信而不疑，便可从中使用离间之计了。这就如同蒙骗的幼童一样，对敌方进行蒙骗，让他们被我方操纵。那这个苦肉计呢，说白了就是先把自己折磨一番，利用血泪去争取接近敌人，暗地里却阴谋颠覆。此计的特点是，你为了取信于敌人进行自我的伤害，这就以假乱真，从而麻痹敌人啊，赢取胜利。因此呢，此计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用奸计啊，就是趁着机会钻入敌人的心脏，骗取这个敌人的信任，从而实现我方的意图。而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便是人不自害，没有自己害自己的，这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定势。你像这里边的故事最著名的啊，就那么一位，谁呢？周瑜揍黄盖啊。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吗？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哎。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非常有意思。你记住，要想让敌人放下对自己的戒心，把自己当成朋友那信赖，你要不付出点代价是不行的。这个后汉三国时期啊，这个周瑜和黄盖之所以要上演这个苦肉计，就是为了博取曹操的信任。这故事大家都知道，赤壁大战前呢，这个周瑜呢和这个诸葛亮就商定了火烧曹军的作战计划。而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你就得需要一个在东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这人还比较有威望，然后呢就投降，哎，投降到曹操那边去。那么这个因为隔着一条江，你投降去了，你必须得带着船去，是吧？坐着船去，那么就带一个船队吧，说投降过来。实际这个船里边啊，装满了啊草垛啊，龙黄烟硝嘛。然后这个接近曹营，就把这船点着了，就火烧曹营。哎呀，谁适合呢？那这人我还得有威望，就想到了老将黄盖。这天呢，周瑜故意对黄盖说，现在尚无人自愿去曹营诈降，我该怎么办呢？黄盖这个人呢，哎，这人火冒三丈，有点见义勇为的精神。这火一上来，哥们一起第一桩说我去，马上就毛遂自荐。一般的有的那没胆的就躲了啊。那么黄盖不能躲，黄盖嘛，盖是英豪，是吧？我愿往。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老将军你就得受些苦，要否则这个曹操怎么能相信你呢？哎，都督啊，都督，我受东吴之大恩，无以为报，即使肝脑涂地也无怨言。好吧，就这样的，两个人就定了一个苦肉计。那么第二天这假装上演呢，是吧？这大戏就开场了。然后周瑜呢第二天升帐，升帐，这武将全两边站好了。然后周瑜就对大家说，今有曹操不万大军，看来破曹非一日之功，你们每人先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长期作战。这话音刚落呀，这黄盖大声喊一声，哎嘿，不要说三个月呀，就是30个月啊，也破不了曹操。依我看呐，咱们还是依了那张昭所言，就投降算了吧。啊，咚！周瑜假装大怒，你这大胆的黄盖，吴侯有令，再敢说降曹，必斩，就必须杀你。吴侯都下令了，今日你说出这番话来，扰乱我军心，定斩不饶啊！推出去，给我斩了。

这哗，两边武士就把这黄盖就架出去了。黄盖往外边拖的时候还边喊呢，打不赢你放心吧，赶紧投降吧，啊，投降咱们就完事儿了。大伙一看，这赶紧过来呀、啊，就劝周瑜啊，消消气儿啊，这苦苦求情，不管怎么的，黄盖是吧？这老人呢，在东吴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对不对？就行了，差不多就中了，你就他老糊涂了，你这玩意怎么整？是不是？你老糊涂了，那不行。周瑜就非得说杀，众将非得说放。最后周瑜说：“给大家个面子吧。”但是你这妖言惑众啊，乱我军心，拖回来，打五十军棍，噼啪啪啪真揍啊，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几次昏死过去。好家伙，那周瑜心疼得慌的啊，但是为了破曹，那只能牺牲黄盖的屁股。嗯，这黄盖被打的回到那个营帐抬回来的，一连数日卧床不起呀、啊！哎，这时啊，他的好友阚泽啊，看出来其中奥秘，就愿替黄盖去送降书。这个曹操看了阚泽送来的降书，也有些怀疑，但是由于这个阚泽呢机智应对，没有露出丝毫马脚。再加上得到探子送来的黄盖被打的情报，探子是什么间谍？曹操才信以为真。到了这个约定那个日子，这黄盖带领几十艘大船呢、啊，啊，仗满风帆，驶向北岸，接近曹操兵营时，黄盖啊，大喊一声：“放火！”噗，给我猛烧！那黄盖急的为啥红眼睛？他想起他屁股来了。这家伙就为了这把火，我这屁股打开花了，哈家受得了吗？哎呦，这个曹操的大船呐，被烧得乱成一团呐！这个苦肉计用的高，还有一个苦肉计用的比较高，什么呢？就是药离刺庆计。这个事情发生在春秋末年，啊，当时呢，这个吴国发生了一场动乱。那么在这场动乱中啊，这个吴王僚被刺身亡。这个幕后使者呢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那公子光登上王位后自称阖闾。那么这个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庆忌，这个庆忌是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好家伙啊，身法极快，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个庆忌啊，据说一个人在水里头杀过蛟龙，他在吴国号称为第一勇士。这个庆忌呢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还善于带兵打仗。这个阖闾啊，也就是这个公子光啊，那么很担心这个庆忌为父报仇。当时呢，庆忌正在魏国扩大势力，暗中是招兵买马，就想为父报仇。那么如何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就成了阖闾的一块心病。所以阖闾整日提心吊胆，要大臣伍子胥替他想办法除掉这个庆忌。那么伍子胥呢就向阖闾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药离。那行了，就叫来看看吧。结果一看这个药离啊，我天哪，中等个小气，不要茄子脑袋大下壳，爬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掐不掐吧不够一盘子，捏不捏吧不够一碟子，瘦小枯干呢。这阖闾一撇嘴，我天哪，那庆忌人高马大，勇力过人，你如何杀得了他呢？要离笑了，这个刺杀庆忌不能靠力气，而要靠智慧，只要我能接近他，事情就好办啦。可有一点呢，这庆忌为人猜疑，一向多疑，防范很严呐，常人很难以接近。哦，哈哈，大王，你不

不用担心，你只要砍掉我的右臂，你杀了我的老婆，这事一传出去，这样我就能取信于庆忌。这，哎呀，不行，说这你哪能行？这太狠了，把你要离的右臂砍掉，完我把你老婆就杀了，不行，我不能答应。我阖闾认可提心吊胆，也不能办这样事，这太残酷了。可这时候要离往前凑了凑，大王啊，为国亡家，为主残身，是我心甘情愿呐。我这是为国家出力，可阖闾还是不忍心。哎呀，想了好几天呢。可是后来一想，只要庆忌一日不死，自己就很难以安眠入睡，提心吊胆的。所以最后经不住这个要离的一再恳求，啊，然后就答应了。不久啊，这个吴都啊突然流言四起。这个流言传得非常快，什么流言呢？说这阖闾啊，弑君篡位，啊，他把原来那个君主给杀了，他呢当了国君了，是个无道的昏君。这阖闾就下令啊，得找这个散布谣言的人，查来查去，真抓住了，就抓住了要离，是要离干的，那么就这样，阖闾就下令把这个要离啊的妻子和他都抓在了这个王宫前面。结果呀，这要离当面是大骂昏王啊，骂的好家唾沫星子崩多高。阖闾大怒，挥剑斩断了要离的右臂，哎，就把他右臂给斩掉了。然后呢，就把他妻子当众给杀了，焚尸扬灰。好家伙，这非常血腥啊，这事儿干的。那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吴国传开了，有老百姓看着的，是不是啊？而且这里边也有庆忌的间谍啊，亲眼看见呢，把要离的右臂给剁掉了，媳妇儿当众给杀了，所以附近国家也都知道了。那么这个要离被抓到牢里头，结果就逃跑了，就逃到了魏国，就来到庆忌的军营啊。那么为了接近庆忌呢，要离在军营找了份养马的差事，等待机会。这个要离很善于养马，哎，这个马他养得特别好啊，吃完了遛，遛完了吃，很有节奏。这个马要是瘦，到他手里头几天，哎，就变胖了，不是太胖啊，正合适。而且这个马跑得不快的，到他手几天跑的是飞快呀。这事儿就引起了庆忌的注意。庆忌一见要离虽然长得瘦小，但有一点谈吐不凡呐，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啊。他就问这个要离说，我看你也算个有抱负的有识之士啊，怎么会愿意在此屈居养马呢？这要离望了一眼庆忌，眼泪下来了，说我本是吴国人呐，因与当今吴王有仇才逃到这里，我的右臂就是吴王砍断的。哎，天哪，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定要报仇，要血恨。我听说大王您在此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攻打吴国，所以我就来投奔您来了，我没地方去呀。可惜大王您呐，将军您呐，嫌我瘦小不愿收我，我只好养马。哦，庆忌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啊，转身离开了。回到大帐里头，他把那个高级间谍叫过来一个，来，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去上外边打听打听去，啊，到这个吴国，了解一下这个叫要离这个人到底怎么个事儿。这个间谍就探子就走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说，哎呀，
这个将军呢，这个要离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大骂吴王弑君篡位，因而被砍掉了右臂，他的妻子啊被当众杀死啊，而且把骨灰都给扬了啊。这庆忌点了点头啊，这个庆忌就相信了，就把要离调到身边当了近侍卫，还常与这个要离谈论如何治军啊。哎呦，这个要离啊和这个庆忌是越谈两个人越投机，庆忌就要对要离进行重用，而且还把这个要离视为心腹，委任他训练士兵。咱们再说那吴王阖闾，这阖闾派人打听，一看这个要离啊和这个庆忌两人私交还不错，还建立了友谊关系，而且要离又迟迟不行动。哎呀，这阖闾有点担心了，怕要离反悔啊，于是暗中就派人呐、送信给要离，说你得动手啊，你答应过呀。要离呢就叫来人告诉吴王阖闾，说你放心，我要离是重守承诺的人，从来没有啊悔过言，我的目的我知道，你放心得了，你回去告诉阖闾啊，只是时机未到。可有一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庆忌的军队一天天强大，这吴王阖闾真的有点害怕了，是不断的派人催促要离动手，要离呢都说时机未到。哎，就在这么一天，庆忌突然对要离说，我就要攻打吴国了，你我的仇恨终于要报了。嘿，要离先是吃惊啊，随即大喜，那么这个大军是浩浩荡荡的就杀向吴国。庆忌呢是走水路进军，那么在这个船上，要离手提短刀是站在庆忌的身边呢。也就在这个船行驶在江心，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强风，那么这个战船被这个风刮的是摇摇晃晃，摇摆不定，那么庆忌随着这个船体摇晃也有些站立不，那么突然之间又来一阵强风，一下子好像迷了这庆忌的眼睛，他用这个大袖一挡这眼睛一遮，坏了。要离看时机来了，猛地掏出短刀啊，向庆忌的腹部扎了下去啊，噗，用力之猛，用力之大，都什么样，直接把刀把都插进去了，那刀尖是穿出后背呀。这时庆忌转过身大叫一声啊，那可是第一勇士啊，一探手就抓住了要离，嘣就给提了起来了。仔细的看了看，我问你要离，我待你不薄啊，视你为知己，你为何要杀我啊？要离看着他，哎，将军，之前有几次机会我都可以杀你，却一直不忍下手，因为我也把你当做了朋友，可毕竟我是答应了吴王阖闾，有约在先呢，我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遵守承诺。苍铛铛铛铛，那庆忌两边那都有卫士啊，拉出刀过来就要把这个要离碎尸万段。庆忌摇摇手，哎，慢，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行刺于我，能杀我庆忌的也是天下英雄，你我总算是有交情的，我就成全你，你既已完成任务就回去吧。这庆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当众放了要离，自己
抽出

0: 徒刺穿体内的短刀之后倒地身亡。那么这个吴王阖闾听说庆忌死了，十分高兴，立刻派人接要离给他封赏。那么要离呢和几个随从返回吴国，就见到了阖闾，就当着众人的面，突然之间就见要离拔出刀弹到自己脖子上，说我为了杀庆忌而搭上我的妻子和孩子的性命，我是不仁义的。庆忌对我非常的仁厚，可我为了给新君主效命而杀死他，我是不讲义气的。庆忌死了，我即便得到了高官厚禄，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呢？我是个不仁不义的人呐！说完是扑自刎身亡。好了，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讲36计给大家讲一个连环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4: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机会卸下了防备，孤独跟随。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

远，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聊天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7:34，欢迎各位能够在下雨的天气当中哈，雨天里来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在经过了今天，哎呀，应该是不是从昨天半夜就开始了，一直到中午大概两点多，差不多吧，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沙尘的天气之后，我们终于等来了雨水，太不容易了。所以真的是很想问大家一个就有点扎心的问题，各位这两天洗车了吗？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啊，这个洗车的朋友们啊，这个没洗车的朋友们，当然等了今天的天气结束之后，相信也会迎来一波这个洗车的高峰期。这怎么说高峰期呢？大家可以去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时间。那当然，其实除了今天这个，前面糟糕，后面又变得湿润的天气之后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今天同样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什么日子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这也是我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啦。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节，咱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小麦等等作物的籽粒就已经开始灌浆了，变得饱满了，但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呢，称之为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而这个时节，咱们国家的南方地区一般就会降雨多，雨量大，河水也会渐渐的满起来，这是另外一种小满。所以，其实小满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炎炎夏日已经开始正式登场了。其实我们今年，尤其对于咱们宁夏的天气来讲的话，好不正常啊。还记得过年的时候嘛，那么热，热了几天之后又开始降温，总之就是热几天降温一下，热几天降温一下，这就不知道今年整个夏天又会是整个的夏季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但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雨水能够多一点，至少不要那么干燥嘛，湿润一点就好啊。对，进入高温高湿多雨的时节，到底该怎么样来养生呢？我们借着这个节气哈，再跟大家多聊几句。那其实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的说法是广泛传播的。有些人呢会从这个节气开始呢，要通过红豆薏米水呀、祛湿茶呀、祛湿糕点啊、祛湿泡脚包啊等等，用这样的一些方法祛湿排毒等等。嘿，那其实到底这样的方法对不对呢？那么就有专家给出说法了哈，这个做法其实不完全正确。就可以适量的去吃苦，但是你不能把吃苦这个东西，苦味的东西食物当成是一种进补。它呢不能够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等这些营养来源哈，当然更不是这个苦的东西吃的越多越好越健康。不过其实对我们宁夏来讲的话，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可以吃的苦的这个啊天然的食材，不用人工去种植的食材有什么呢？排名第一的一定是苦苦菜吧。

但是不能吃太多哈。那第二就是出汗啊，这个也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那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说你刻意的去追求暴汗，比如说去长时间的蒸个桑拿呀，穿暴汗服来运动啊，高温下剧烈运动锻炼呐、啊、等等，其实并不能够把所谓的毒素给排出去，反而会容易导致脱水呀、头晕啊、心慌啊，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中暑。所以大家啊，这个皮肤的状态好不好，更多的其实和我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都是有关系的。最后再来说说关于祛湿的产品，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不是说你的确就吃了喝了泡了就一定能够排毒，不是这样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哎听信所谓的一些说法就可以要来去尝试哈。那我们这个时间里可以吃一些啊这个降心火的这个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哎我们宁夏的枸杞苗，对不对？还有苦苣菜啊等等等等。对了，还推荐荷叶，荷叶是比较味道偏苦一些，有一点点涩，但是它可以清热解暑啊，凉血止血。那么还有的这个荷叶粥，对吧？啊等等之类的哈。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尤其进入到夏天了，咱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一些啦。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场跟大家关注过了节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跟大家继续关注旅游啊。那其实呢，这个说到了旅游，进入到了这个夏季之后，我们可以去玩的地方到底都有哪些呢？咱们身边都有哪些美景已经准备好了跟大家见面了呢？哎，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去到这个就是花博园啊、中山公园、海宝公园等等这些有湖水的地方，有没有去看到睡莲已经开了？没错，花博园的睡莲进入到了盛花期，500亩的水上仙子等待大家去在周末的时间里去欣赏它们，看看它们。的莲叶层层叠叠铺满整个湖面，想象一下该多美呀，对吧？睡莲亭亭玉立的，哎，就立在这个湖里面，有的都是含苞待放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其实我看我们除了这几大公园以外哈，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来去看的啊？对了，你看有朋友说花博园哪里没太关注，花博园的湿地馆的北侧有一个湿地水面。这里呢是集中种植了大约有500亩的这个睡莲，我刚刚说了哈，涵盖了像墨西哥黄啊、这个科罗拉多等等6-7个不同的品种，花色呢就是白色、红色、黄色为主的。目前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了，哎，这个花期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得要赶着去看，没关系哈，我们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呢，所以大家慢慢去看，那因为这个睡莲偏好静水环境嘛，所以银川花博园的水域条件就非常适合它们生长喽。那另外呢，园区每年还会根据气候特点来调整整个的养护方案，保障睡莲花开得更盛。而且其实今天的这个沙尘之后，相信很多朋友就会担心啊，开得好好的花，比如说我们满街的月季，对不对？我们北京路的这个绿化带里的月季开得正好呢，这一场沙尘太影响他们的这个啊姿态了。但是下过雨了，对不对？该清洗的也清洗干净了。那好的，不过建议大家，因为睡莲种植的区域是水位比较深，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哈，我们去花博园去看睡莲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水域保持足够的距离啊，你不要靠水太近。另外呢，其实除了花博园以外，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这个海宝公园里面，包括中山公园里面都有。还有的话我想想，应该是在点农河，就是我们清水大街和贺兰山路的这个路口，大家往那个往北边走，就是去水上公园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往花博园这个位置走，这沿路应该是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能够看到这里呢也有大片的，那应该是睡莲吧，是睡莲啊还是荷花呀，这个不好意思我没有太记清楚，但是这里是真的是能够看到

啊这个荷叶或者莲叶的，哎，也能够看到荷花或莲花啊，这个啊睡莲啊，对，就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城市的美。而且其实这里呢会有，就这一片的这个道路上来讲的话，还会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地方，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就是要么骑个这个电动共享单车共享电动单车，或者的就是大家自己骑行啊，骑个自行车啊，这个步行到这里去溜达。因为这里呢是有一些栈道是供大家可以去近距离的靠近这些睡莲的。我们跟大家关注过了睡莲之后，哎，这个赏荷花赏莲花的时间已经开启了，各位就抓紧时间好来准备一下吧。这马上也要周末了嘛，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来跟大家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听谁的歌呢？今天来听大张伟的歌。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爱上银川演唱会哈，大张伟也会来哟。那我们今天来听他的哪首歌呢？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不过是一个重新改编的版本，好，来听听。

这是一个特别版本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听过歌曲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呀，今天的心情顿时又好了很多？毕竟这么轻快的节奏之下带给我们的一定是非常愉悦的一种心情，更何况大张伟本周六，哎，对，周六就来了。那所以呢，这个大家也，我不知道各位都有没有已经关注过了这个终极的歌单哈。毛不易会在这一天会带来，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消愁，一程山路，给你给我看得最远的地方，留宿一宿，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平凡的一天，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来跟大家去分享过了。那薛凯琪呢，这次带来的歌曲呢，共是有五首，有It's My Day， 还有纯印苏州河，一个人失忆以及 Better Me。 其实我还蛮期待他会不会唱今年春晚之上的立春那首歌，其实还蛮喜欢那首歌的。没有。至于大张伟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你看我怎么这么好看，这首歌是有的。还有什么超甜小作文，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这是有的。还有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哎，我们今天没听阳光彩虹小白马吗？啊，没事，我们下半场听哈。还有倍儿爽，这都是他的经典歌曲了，以及禁止万物盛开法则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好有回忆的一首歌曲哈。那王静文这次带来的是我要去的地方，小心谦让，说说话，不知所措，沦陷，善变，忘了没有啊？那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歌单哈。好吧，我们就来期待本周六的晚上，大家能够开心的相见吧。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来跟大家说说好玩的一些内容。我们周末啊，节假日啊，可以去哪里溜达呢？哎，来来来，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那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朋友们一定会考虑选择带孩子去的。哎，钓鱼空间5月27号要这个夏季开园仪式正式来喽。哎，那这个景区呢也是准备了一份初夏的馈赠。那5月27号开园，只要参与活动就能够这个免费入园加登上双塔赏稻田画的雏形。但是怎么样能够才能够获得这个福利呢？是有一些参与方式的。首先呢，要去转发一下这个图片呐，包括配文到朋友圈，连续2天转发。配文的内容就可以了，那么就可以在开园之后凭借你的转发记录免费入园，并且登上景观叫观景塔来看稻田画。这个只是雏形而已，最终的这个稻田画的呈现应该是在，反正我们还得等过段时间，大概7月份8月份。或者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也需要转发的次数啊等等之类的要求哈，具体的内容的要求，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具体的信息。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先给大家的福利嘛，对不对？拿到福利了去好好玩，到底该怎么样去玩？那么今年岛屿空间又会有哪些改变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有一个体验的项目叫做水落石出，就是孩子们和大人可以穿着那个

这个连体的雨裤雨鞋下河里去，我们把它叫河里，可以，这里面就应该就是玩水吧。另外一个神秘接触就开始去喂鱼啊，喂锦鲤啊，另外还有亲子垂钓，我觉得这是很多尤其是爸爸们会比较喜欢的一个事情哈，既能够去满足自己垂钓的这个爱心情，还能够陪着孩子一起玩，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些农事体验的内容，在农事体验园，比如说这个给玉米脱粒呀、啊、等等，以及还有彩虹滑道可以玩，稻田小火车可以去坐，哎，周末乡村美食宴也有哦。对了，还有周末还有那个80年代 NPC 互动赢粮票，这个好特别，还能够稻田摸鱼，抓到可以带走啊，那我觉得这个难度可不是一般大，有的孩子下去摔得泥猴似的出来，可能就能摸到一条鱼，那已经很厉害了，毕竟很多孩子可能你怎么捞都捞不上。那今年的稻鱼空间是精心策划了10幅的这个稻田画的作品啊，这个既有立体感十足的 3D 效果，童趣满满的卡通主题，也有以李白啊这个啊《将进酒》为灵感的特色作品，更有承载闽宁写作30年等等美好寓意的一些图案。所以啊，可以想象稻田画正在疯狂的生长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现场去解锁大地艺术。其实如果说大家想去看完整的成品的这个稻田画的话，个人建议不要太过着急啊，咱们呢可以再略微的等一等，等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是现在去玩不是那么特别的热，哎，咱们7、8月份的时候应该就能够哎呈现到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吧。那就是希望各位哈，这个有一个好玩的一个选择，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考虑，尤其是适合亲子家庭的出行啊。好吧，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上半场的内容，来跟大家关注到我们本地的一些旅游的资讯和信息。我们稍后短暂休息之后，节目下半场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下半场的时间会开启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一起要去全国各地不同城市去打卡啦，我们稍后见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
4: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5: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6: 干嘛？
5: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6: 哼，他们看得明白吧。
5: 哎，
6: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5: 应该吧。
6: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5: 你看他们都懂的。
6: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的，升级版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时此刻是8:04:03，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场来到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去关注到的是，不同的一些城市的风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个特别的，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关注一些内容哈，这个方式有多特别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站在非常大的一个视角范围之内，我们来了解一下北纬40度之旅。喂，我们站在整个全球范围内来关注北纬40度。咱们宁夏人再熟悉不过的北纬38度，我们的这个葡萄的黄金酿酒，葡萄黄金种植带，对不对？这是我们河南山东路的这个紫色的产业，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内容。但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北纬40度。那在北纬40度这条线上，我们都可以去哪里去打卡，看到怎样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或者说去到哪些城市去感受一下人文历史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别聊一聊。好，我们先来关注自然风景。首先就是库木塔格沙漠，要去到新疆啦。新疆东部的库木塔格沙漠其实是属于气候极度干燥的地带，这个大家都了解沙漠嘛，对不对？分布着各种奇特的励志沙漠景观，所以你可以身临其境的进入到这个库木塔格沙漠腹地之后，看到的是绵延起伏的沙山，一座座由金色沙子堆砌而成的城市啊，这个海市蜃楼。如果说能够在沙漠当中，不说了嘛，沙漠当中也能够看到海市蜃楼嘛，对不对？这里呢是生命的禁区，曾经有多个古国在这里消失，古老的丝绸之路只能够在这里绕道而行，一切历史秘密也都湮灭在了库木塔格的流沙之中。好，我们再来往东边走，来了解到咱们太行山，这个山脉上能够去打卡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小五台山。小五台山金莲花，这是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特有的高山野生植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药用与文化价值。太行山自山西广陵一带北上，经过还有河北的魏县，直到北京的门头沟。小五台山呢，指的就是茶山到西陵山、东陵山中间的这一段的这个区域，大于海拔2000米的山峰就能够达到50多座，其中有5座海拔超过了2600多米的山峰哈，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好，这是我们来说到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自然景观。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将视野投向国外。先去到意大利西部的一座岛屿，这个岛屿的名字叫做萨丁岛，这是西地中海诸岛当中面积仅次于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岛了。其实这个岛屿没有它东侧的西西里岛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欧洲，这个度假地却让很多很多人趋之若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里的海岸线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它有长长的沙滩，有独立的礁石，海面也很通透哈，就非常适合去潜水。有岛，我们再去看一看火山好了，埃特奈。对，叫埃特纳火山，应该这么翻译哈。
萨丁岛东侧的西西里岛的面积只有25000多平方公里，它呢是位于地中海的中部，它呢扼守着中欧应该是欧洲中部与北非之间最窄的海域西西里海峡，自古以来呢就占据着地中海沿岸的商贸还有军事攻防的重要位置。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在古语当中，西西里它其实就是三海之地。这个三角形的岛屿，北面呢是迪勒尼安海，东面呢是爱奥尼亚海，这个西南方向就是地中海了。位于西西里岛的这个埃特纳火山，它呢是富含火山灰的土壤，给当地的葡萄酒赋予了非常独特的矿物质口感，所以呢也为葡萄成熟提供了非常优良的土壤条件。高海拔上昼夜温差明显，让葡萄既能够充分的去孕育出饱满的甜度，既保留了可贵的酸度，果味发展也更加的细腻，所以想象一下，这里一定会有很多的葡萄酒庄啦。再来看大海，去里海。作为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的地理纽带，里海呢不仅藏着独特的自然特征，也更悄悄地影响着周边国家的贸易、能源甚至是生活。严格来说，里海它其实不是海，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但是呢它具有海的许多特征。为什么说所以呢在地理意义上哈，就是也被常常当作海来讨论。大海不也是咸的吗？里海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中亚内陆地区，气候干旱，降水少，蒸发量大，因此里海的湖水面积是在逐年缩减的过程当中的。再加上周边地区生产生活用水量的激增，大量饮用注入里海的河水，就导致了补给水源严重不足，流域之内的植被破坏严重，也加速了湖泊干涸的进程。好，我们再去一趟北美洲吧。北美洲的大盐湖，北纬40度线，在北美洲会途经非常之著名的犹他州大盐湖。它呢是应该是更新世古湖残留的现代表面卤水湖，就是它的含盐量其实你知道有多高吗？是海水的3倍多，不然怎么是盐湖呢？对不对？蛋白质丰富的叫做卤虫卵，就让这里成为新的淘金地了。咱们国家也有很多盐湖，对不对？晴天的时候，湖水是那种碧蓝碧蓝的，雨雪天又会变成跟天空一样的颜色。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放眼全球，这个北纬40度线绕了一圈，我们大概跟大家去找到了比较几个特征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有特点的这样的几个地方哈，能够看到的自然景观。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听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人文城市风景吧，看看都可以去经过哪些城市呢？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哎，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同样还是一首改编版本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当然，这次呢，我们会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来听到大张伟的一个原唱的版本哈。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刚刚说到了北纬40度的这一条线上，我们全球能够看到的一些人文景观，找到了一些非常有特点的一些内容哈。接下来说说人文城市风情。那北纬40度线从喀什进入中国，这里呢保留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每一捧黄土都是透着浓郁的西域风情的。喀什古城的黄是少了几分人工的雕琢，更加的浑然天成，所以呢走进其中你会发现满眼的这种赭黄色哈，既和蓝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又和周围的山啊十分的和谐。咱们都知道喀什是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边缘，气候干旱，自古以来的建筑材料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的土坯啊，因而形成了与地理环境极为相称的颜色，各式各样的多彩的门窗形成了成为了绝妙的点缀。所以说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光影交织在这一片橙黄色当中呢，非常之迷人。这也是这些年大家去到新疆喀什也成为了必定要去打卡的一个选择哈。好，我们继续来往东走，来到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它呢南靠祁连山，北依嶙峋社区的北塞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连着三危山，北纬40度线从这里进入到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这三条线，那么这三条线路都是以敦煌为起点的，进而到达中亚欧洲。这东来西去的商人都要在敦煌驻足停留，也从而确立了敦煌在国际商贸城市的地位，被誉为华容所交，以都会也哈。那么从公元4世纪的16国到14世纪的元代，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朝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东西千佛洞石窟、还有榆林窟以及5个庙石窟等等石窟群，它们呢被称之为敦煌石窟。这些石窟浓缩了河西走廊地区自汉朝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那我们再一路往东走，要说到的一个非常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城市，北京。北京的经纬度大致是东经115.7度到117.4度，北纬39.4度到41.6度。那北纬40度中心穿过国家植物园、颐和园、北京大学、鸟巢和望京等地。116度，北纬40度是北京的主坐标，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中亚和西太平洋三条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点上。那么这条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的迁徙候鸟往返于北方的繁殖地和南方越冬地，也使得北京成为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超级城市之一了。关于城市，我们要继续去往国外了，要去西班牙。说到西班牙，是否会一直有一个错觉，就是这是一个充满热量的国家？你至少纬度和广东、云南差不多，所以夏天才会那么的干旱炎热，冬天也不会太冷。但是实际上，各位，西班牙是一个和咱们中国华北地区差不多纬度的国家，马德里和北京居然都在北纬40度附近。

大西洋地中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恒温器，它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地中海气候和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差小，冬季气温5度到10度，夏季16到26度，越靠近海洋气温就越高，越靠近山地温度也就越低啦。我们再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就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叫做君士坦丁堡，对，它就对应的是伊斯坦布尔。那么这座跨越欧亚融合古今的传奇之城，它呢就矗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了。公元330年，那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命名为新罗马。但是这个城市呢，仍然普遍以建立者之名来命名，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在公元4世纪中期到公元13世纪初期的时候呢，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全欧洲规模最大且最为繁华的城市。北纬40度线还会穿过美国费城。美国的历史不算长，但是却在费城留下了浓缩而关键的篇章。为什么这么说呢？1776年，独立宣言在这里签署；1787年，美国宪法在这里诞生。那与市政厅遥遥相对的，就是费城最著名的地标——国家独立公园和宾夕法尼亚大学。那国内呢，应该是在这个独立公园之内，是坐落着象征美国起点的独立宫和自由钟。那18世纪，独立宫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大楼。此后呢，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是在这里酝酿而成型的。所以啊，这样的一条非常神秘的纬线，就如同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一样，吸引着我们大家去关注、去探索，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历史尘埃当中的无尽奥秘，也见证着人类文明的辉煌与变迁。虽然说时间有限，我们来跟大家梳理到的内容也比较的有限，但是我相信提到的这些比较独特的点位，也一定足以吸引大家吧。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狗狗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等一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3集。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黄寺广场展示各自的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
4: 哎，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哦。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3: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2: 我要抢先尝尝。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哪一位啊？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5: 西餐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6: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

0: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1: 根本就咬不动啊，
2: 叫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3: 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0: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4: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4: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3: 就是的。
2: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5: 是的。
6: 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7: 老板，支持，
4: 艾卡，这次啊，你又输了。
2: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4: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2: 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6: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7: 对，
8: 阿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9: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8: 跟我学的？
9: 对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8: 对，要慢慢引导。
9: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8: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9: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8: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9: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趁你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珠呢，广珠呢，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
3: 人。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子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井外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井外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外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井外山。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4: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4: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5: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井脉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1: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5: 是啊，在那之前，井脉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6: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5: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
7: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8: 就是啊，
5: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
8: 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7: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8: 对
9: 呀，是啊，
8: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5: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11: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0: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12: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这担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芒景村的路了啊。
13: 哎，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12: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3: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
14: 真累
15: 是吗？
1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14: 太累了，
16: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12: 啊。对呀，
16: 就是，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12: 太累了，真的。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17: 这说是这么说，
16: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17: 对，就是
18: 呀。
12: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
9: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12: 行了，快干吧。
15: 不干了，不干了，
18: 不可以
15: 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8: 就是
19: 铺不完。哎呀，
20: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5: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9: 乡亲们，
19: 不干了，不干了。
9: 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上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21: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20: 还真坚持不住了。哎，卡到，再抓吧，回家。
15: 走了走了，
9: 乡亲们，
15: 不干了。
22: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20: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21: 是啊，走了吧，
20: 跟阿爸回家。
21: 走走走，
9: 乡亲们。
22: 儿香，我。
23: 哎，看，你们走吧。
24: 就是，
23: 你们都走吧。
9: 走走走走走走吧。
23: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铺。

0: 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指使，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儿子，你把锤子给爸爸。来，阿爸。
1: 我知道你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2: 我也跟你一起做。爸，爷爷，没关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阿爸，你的腰不好，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嘿，嘿，来。
3: 哎，儿香，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4: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3: 儿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来。好了。
4: 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5: 我们来了！
6: 对，我们来了！
7: 来了！
8: 你们这些男人，要是撤，我们女人上！
9: 撤！
10: 乡亲们，
9: 报了警，
10: 要不然你整个把路冲垮的都白干了。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啊、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二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
3: 啊，就是、啊、
4: 怎么没看见矮坎？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6: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7: 对呀、
8: 啊，对呀、啊啊啊，
9: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族，今天是山康节，来看来查婚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侃，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2: 艾侃，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2: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3: 艾侃，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4: 对，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5: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诗远方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4: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主题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精彩声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景迈山上可以看的广播剧，带您进入世界遗产景迈山，看日出云海、茶陵古寨。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说到咱银川乡村致富路越走越宽的消息。初夏的宁夏乡村呢，满目皆是翠绿新意，田野间的青苗啊长势良好，空气当中也弥漫着沙枣花香，处处洋溢着生机和希望。不论是金河村的肉牛养殖，还是园林村的温棚种植，那农民呢在家门口就稳稳地实现了增收和致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发回的报道。
1: 走进银川市西夏区新津镇金河村宁夏蓝建中种养殖合作社，牛舍整洁宽敞，一头头西门塔尔、安格斯黑牛毛色光亮，膘肥体壮，或两两挤着吃草，或躺着尽享悠闲，一副蓬勃兴旺的好光景。负责人蓝建中指着一头安格斯黑牛给记者介绍，购入一头250公斤的牛需要10000元，每月的草料成本600到650元，精心饲养12个月便能长成700多公斤的成牛。按照目前市场价每公斤30元的收购价，一头成牛可售卖21000多元。除去日常人工、水电等开支，一头牛每年的纯收益是3500元。如今他从蓝养殖了120多头牛，一年稳定增收30-40万元。靠着肉牛养殖，他稳稳撑起了自家的好日子。蓝建中：
2: 我从一开始一无所有，现在有媳妇儿，还有两个孩子，银川也房子也买上了，小车也买上了，现在可以来说啥都有了。
1: 距离不远的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园林村，一座座日光温棚错落分布，整齐连片。走进村民杨建科家的温棚里，萝卜长势喜人，眼下还剩2分地，大约4000斤的萝卜亟待销售。杨建科告诉记者，自今年的2月份陆续种植，截至目前5个种植大棚已经实现收入3万元。

0: 好了，像我买了一万一餐了，咱挣五千哈，现在还挣五六千，交管能挣个一万，落户能挣个七八千，差不多五个棚差不多能收入三万，比打工稍微强点。
1: 温棚打破时节限制，一年四季皆有收成。像这样的温棚，园岭村就有1120多栋，达到户均一栋。银川市金奋区良田镇园岭村村两委成员惠菊花。
2: 这个温棚呢，是我们园林村最大的一个产业。平时这个温棚里面还是以小吊瓜和西红柿为主。像这个叶菜的话，我们一年能种三茬。西红柿和小吊瓜的话，一般都是一茬到两茬。它基本上全年不停的。种植的这个时间能达到8到9个月左右。像我们占地面积3亩为标准的这个温棚的话，一年的收入不低于4万块钱的。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产业就业两大主引擎，以务实举措、精准政策、有力行动，持续激发农村居民增收内生动力，让乡村振兴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银川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27元，同比增长6.2%。在经营净收入方面，银川市瓜菜播种面积11.35万亩，产量8.1，行情持续回暖，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水产品产量0.31万吨，其行情持续回暖，出栏价格分别同比增长，水产品产量0.31万吨，且主要为虾、河蟹、鲈鱼等名优品种，凭借较高市场溢价能力拉动经营性收入增加。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新庆区，说一说6连6促强举措打通城乡融合发展最后一公里的消息。今日呢，在银川市新庆区，一场以组织联建、人才联育、活动联办、资源联用、产业联抓、治理联动为主线的6连6促的城乡结对共建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在银川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之下呢，新庆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的探索居民需求加农村资源、社区资源加村民需求、城市资源加农村资源的互联互助模式，将33对的村居结成了共建对子，打破了城乡壁垒，让城市和乡村手拉手、肩并肩，携手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今年以来呢，新庆区扎实开展基层工作者能力的素质提升专项培训，实现了140名的村书记，还有社区书记，821名的村包括社区的两委成员全覆盖的轮训，依托着各类节日开展文艺汇演、那趣味运动会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借助着我为家乡代言的载体，讲好城乡发展的故事。去年新庆区出台了农夫集市的活动方案，标准化的搭建社区助农公益集市，既解决了居民买菜远的烦恼，又帮助了农户呢能够拓展这个销路，带动着就业和增收，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也连着居民的菜篮子，实现了城乡产业的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接着我们来到狮子山市的平罗县，金果林结出致富果，我们来了解一下。入夏以来呢，以平罗县高庄乡绿色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园到黄居桥镇的蓝莓种植基地，布设于乡间的多样性的金果林呢，可以说是生机勃勃。这背后呢，一支活跃在田间地头的科技特派员队伍，正以技术为笔，以热土为纸，用心地书写着科技赋能农业、产业振兴乡村的生动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平罗县高庄乡广华村的温棚里，一株株通过温控措施提前开花结果的枣树长势旺盛，
5: 种植了6盆冬枣、1盆樱桃，销售到本地周边的商超，帮助村集体增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
4: 在科技特派员的技术指导下，广华村金果林实现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让社区农业发展的成色更足，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就近务工增收，每年为村集体增收约10万元。
6: 去年我们争取自区蔬菜绿色标准园创建资金50万，引进蓝莓种植技术，从今年2月份春节到现在上市至今，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万元。
4: 近年来，狮嘴山市持续建强科技特派员人才队伍，集聚农业发展智慧力量。目前，全市现有科技特派员682名，汇聚了区内外

0: 高校院所专家与本地田秀才土专家精准服务农业产业发展。这支多层次广覆盖的技术服务力量正让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在狮嘴山安家落户，结出科技兴农的丰硕果实。
1: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狮嘴山是平罗县的致富果，接着呢咱们来到中卫市的沙坡头区来了解一下蛋鸡产业插上智慧羽翼展翅高飞的相关内容。目前呢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蛋鸡智慧养殖标准化试点呢是跻身了国家级的方阵，家禽饲养量呢是突破了630万余，鸡蛋的年产量呢是达到了3.91万吨，禽蛋产业规模化智能化的发展成效凸显。近年来沙坡头区呢以宣和镇永康镇作为核心打造环香山北路鸡的产业带，那也是引进了大地牧业包括像恒泰源等一些龙头企业，新建了194栋的智能化肉鸡舍，包括这个白羽肉鸡的两种覆盖率呢是达到了100%，同步建成了西部最大的禽蛋专业批发市场，组建中卫蛋鸡的数字养殖产业联合体，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养殖大户加科技公司加科研机构的协同机制，带动360户的养殖户来增收致富。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呢，沙坡头区还深耕种养循环的模式，布局建设了包括这个普天科还有沃丰等一些有机肥的企业，推进了这个畜禽的粪污发酵还田，包括能源化的利用，还有畜禽的粪污的综合率呢目前也是达到了90%。如今呢沙坡头区已经形成了鸡生蛋包括蛋生材还有粪生肥肥生粮的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那走出了一条高效低碳稳产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最后我们来到固原市，虎头包走红那带火了原州的非遗多秀。近日呢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啊携着自己的儿子那手拎了一只虎头包走红了社交的平台。这款虎头包呢和圆周多秀的经典虎头纹样式啊是高度的相似，让六盘山下的圆周多秀呢是再次的火速出圈了。合作机场包括义乌商家的订单啊都是纷至沓来，那虎头包包括虎头帽还有虎头的枕巾盒等等虎头系列的延伸产品的订单量啊也是持续的攀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3: 多秀又名敦秀，是北方特色非遗秀种，也是圆州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宁夏思涵多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专注非遗多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一个从传统的手工化去向机械化进行的一个转变，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我们产量，现在每一天就可能能达到300多个的产量。
3: 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思涵多秀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州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1: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来到本期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十一期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未成年人自身在发现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向哪些部门来报告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及共同生活的成年家庭成员等一些特定成员，那在发现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当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来报告呢？首先，未成年人发现他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村民居委会，包括居民委员会，那向公安、民政，包括教育等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也

可以自己向上述部门报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及时的了解情况，并且采取保护措施，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来寻求帮助，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和教育等有关部门进行报告。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哪些具体的热线受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来处置呢？首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呢，应当依托着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12355青少年服务台、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56心理援助热线等等，来受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收集意见建议，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自护教育等一些服务。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一些群团组织应当建立沟通联动机制，及时的掌握相关的热线信息，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对未成年人来采取救助保护措施，并且及时的处理或者转介处置。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11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最后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好物，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口沦陷的稻田多汁，咱宁夏呢又一个闯出国的红果果。轻轻一咬，这薄如纸的番茄皮儿啊，就嘣的一声裂开了，那酸甜的汁水呢，立刻会在口腔里面炸开，果肉沙软当中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儿，内瓤的在这种舌尖上啊，会碎成非常细腻的那种颗粒，连裹着汁水的籽儿啊，都带着天然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啊眯起眼来感叹说，原来真正的番茄味儿真的是会让人想要舔手指的。皮儿薄沙瓤有味儿，那让人一口回到小时候，既能够当水果又能够做蔬菜，是宁夏人惦记了一整年的网红水果。作为春夏两季的时令水果大赏的 C 位，那最近呢是正值赏味巅峰啊，在宁夏的西红柿就有这样的魔力，让吃过的人收获到一种属于春天的快乐，找到儿童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那是比记忆当中小时候哎去乡下玩，在院子里面摘下一个挂着露水的新鲜的番茄还更有冲击力的一种味道。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呢是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的，用手掰开没有空心，那瓤呢是慢慢的亮晶晶的，同时呢还能够看到细细沙沙的果肉，是特别勾人食欲的。如果说莲湖西红柿吃的是回忆，那这镇河的西红柿啊吃的就是鲜甜和喜悦。新进区长政镇镇河村的温室大棚呢，清甜的番茄的香气呢是扑面而来，棚内啊暖意融融，翠绿的番茄藤蔓呢顺着支架舒展，一串串亚蔬12号的番茄啊是密密麻麻的挂在枝头，饱满圆润的果实压着藤蔓。在银川东郊呢，有一片地下水位低、土质是无盐碱的优质的黄土层，加上清水湖、大浪湖环绕的宜人气候，仿佛呢为这番茄啊是量身定制了一个家。那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河番茄呢早已经入选了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的名录。那清甜饱满、皮儿厚耐储的小小果实，成了这个村庄走出宁夏，甚至是闯出国门的硬底气。目前呢，全村的番茄种植面积达到2360亩，亩产的18000斤，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稳稳地托起了村民们让番茄走得更远的梦想。
从扎根本地到深耕新疆青

海等省外市场，再到如今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郑和番茄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品质。而打通这条从村口到国门的销售渠道，靠的就是郑和番茄的好品质和口感，让远方的客人吃到最新鲜的郑和番茄。村里呢，从分拣包装到运输，全程呢低温护航，锁住番茄的原汁原味。这条从郑和田间到国外货架的绿色通道，从本地菜园到省外市场，再到异国他乡的餐桌，郑和番茄的闯关之路呢，藏着村两委的用心和村民们的汗水。为了把番茄卖出省、卖到国外，村里呢一边优化品种、严控品质，一边呢主动对接国内外的经销商，像搭桥一样一节一节的把路给铺好。每一颗鲜红的番茄，最后呢都变成了村民兜里实实在在的红票子。如今的国外订单逐年增加，那郑和番茄的名气啊，早也已经飞出宁夏了。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再见吧。

0: 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那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之后呢，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内容。说到咱宁夏扎实推进绿色矿山高水平建设，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地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地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宁夏坚决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让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美丽宁夏建设的生动主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初夏时节，位于贺兰山脚下的宁夏赛马水泥套门沟矿山，鸟语花香，绿意盎然。这段时间，园区在开足马力抓生产的同时，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在完成开采任务的山坡上，挖掘机、推土机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边坡加固、场地平整作业。随着回填、栽种等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不久后废弃矿坑将重新披上绿装。
2: 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这个先进的这个绿化技术，然后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探索，生活区的这个绿化率已经达到这个100%，矿区的绿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1: 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今，企业累计复垦面积达70余公顷。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1800余棵树木扎根生长，5种灌木错落分布，1000余公斤草籽花籽播撒下盎然生机。经过10余年的持续养护，水土得以保持，小气候日渐形成，这里逐步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新家园。
3: 我们确立了低碳矿山与无废矿区的双龙驱动战略，通过引入矿山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人车设备环境的万物互联，在全域智能化转型浪潮中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从绿起来向绿得久、绿得有价值深度发展。
1: 能源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

0: 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平衡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位于盐池县大水坑镇东南的新泉井村，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套从试点到推广的渐进式分布式绿色发展规划，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清洁能源改造、清洁文明井场建设、微废暂存间物联网搭建等8个重点项目，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守护当地生态筑牢屏障，
1: 持续完善生产信息化系统，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全面感知、自动控制、智能预测、四级管控的生产管理模式，大幅提高生产组织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从源头降低能耗。
0: 为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宁夏自然资源部门近日还发布了新一批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宁东石油开采等4家矿山企业成功入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矿山兼并重组、标准研制、政策创新及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建成绿色矿山58座，绿色矿山占生产矿山的比例已超70%，绿色发展成为宁夏矿业领域的鲜明底色。
2: 立足矿业高质量发展，细化不同矿种差异化达标线，实施一矿一策的一个专家帮扶，通过清单化管理，专家化的指导，精准化的推进，扎实落实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切实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的质效双提升。
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4: 好的，了解完了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在今天的赛场田园当中啊，咱们依旧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乡村振兴领头雁的这个话题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西吉县的下寨村。是什么让埋头灶台边的妇女站上舞台跳出自信，又是什么让邻里从争执到握手心甘情愿地解开心里的疙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吉县的下寨村，看看新班子是如何带领着村民们重新出发的。
5: 音乐响起，下寨村村委会广场上十几位妇女便跟着节奏排练起舞蹈，这样的场面在下寨村已经成了一道日常风景。从自娱自乐到大大方方站上比赛的舞台，一支舞让村里的妇女们有了精气神。
6: 原来干完活就在家里待着呢，现在这时间里干完活，我们就带动我们唱歌跳舞，各种活动。
7: 这些姐妹们媳妇人家纳闷子都开始呀，组织着呀就学开了，跳开了啊，心情也好。
5: 把这支舞扶上广场的是下寨村换届后上任的新班子。34岁马龙是下寨村党支部书记，去年上任后，他带着村两委班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一遍，听听大伙儿到底在想什么、缺什么、盼什么。
8: 通过我们这个入户宣传，跟这些村民子呀，有些村民在家里闲置这些老年人，与这些新区子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情况，自己也愿意参与这些思想。最后我们就组织着在村委会文化广场上面经常排练，现在已经参与几人已经达到20几人。
5: 走访中，马龙发现村民们想跳舞没场地，想挣钱缺门路，邻里间有小疙瘩没人调解，这些事情都让他在心里记了一笔账。他决心带领班子与驻村工作队齐心协力，把这些卡脖子的实事一件一件地解决。

0: 为了改变下寨村群众的生活环境，今年三月底，西岐县环保生态局在下寨村启动了污水处理工程。可没想到的是，为了路面雨水排放这点小事儿，让老邻居达凤强和赵穗补两家人差点翻了脸。
1: 现在找水就是有钱不妥协，有些个别人愿意不要妥协。不是咱们漏的嘛。
2: 我们人家就是人家下水的嘛，咱投了个3000嘛。
1: 人家国家家就是下面那个水管多。
0: 达凤强想和邻居们均摊费用，一起把路面雨水排放管道修了。一算账，每户得掏近1000元。有人觉得这是国家工程，凭什么自己出钱？达凤强找到了村上。
3: 情况下了解了一下，今年工程上只注入水，雨水肯今年工程不管。咱们村上有些废旧的管子呢，看够用吗？不够用了，一家子再看一人身上这么100元，集资一下。
4: 我们人都说了，远亲不如近邻，你们都是邻居家的，和和气气的，这个事情真是很简单。这么大工程都是里外里面做出做后代的，对吧？咱不能因为自己一点子做就把这事情弄扯。
0: 村两委出面耐心调解，把闲置的旧管道拉了来，每户最终只花了120块钱，不仅修好了排水，也让两家人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5: 最后就叫话从上解决了，从上是着从上他们有管子的，就拉着里是着每一家就掏着120块钱，我就愿意。
0: 邻里间的矛盾解决了。但马龙和刘伟忠发现，不少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遇到事儿容易起冲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村里建起了法律服务站。
6: 现在村上一般是化解矛盾啊，老百姓呢一般想到的就是不从工作队，主要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法律政策穷男穷女的救助，还有弱势群体的救助。
0: 人心齐了，百姓们对班子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可是下寨村真正谋发展，还得靠产业让大伙儿的腰包鼓起来。
7: 他们现在是小房寨养牛，但是没地方建牛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搞这个养殖的，在庄前屋后养殖的，环境也比较差。这种问题和县委书记对这个养殖园区提出了一些规划，对下寨村就是打造建设养殖园区两个。
0: 养殖园区是下寨村肉牛养殖示范园的核心项目，根据30、50、100的肉牛养殖重点任务，规划了占地50亩的养殖园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由村民段兆军的合作社投资600万元建设园区，带动9户农户抱团发展，养殖肉牛总规模超过1000头。
8: 新领导班子干劲儿也大，他本来嘛也是个搞养殖，就是隔壁村沟通说，给俺们就是下地嘛，就建一个养殖园区，然后俺们家老百姓都就说是有吃打工，想养殖的，这些农户也可以经营到我们就是园区也可以养牛，养这些。
0: 养牛有了地方，更让村民高兴的是，今年村里还建起了160个温棚，种植蔬菜，对接山东客商外销。有活干，有钱挣，下寨人的心思也活泛了。
5: 原先我们种青菜，最近也苦心，也收入不太好。从此这个书记来，带动我们养牛、养羊，种大棚，经济也好了。
9: 从此变化特别大，我们的房子以前是特别土，现在房子也修好了，那个道路也修好了。
6: 哎，两口子打锤麻仗了，我把他化解好，家庭更和谐。我今天给这个全家化解这集体的矛盾，这就是为民办了实事。明天我招商一次，这个项目落地，能连农带农几十户，让他们增收，这就是我正经。不要好高骛远，就是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去做身边事，做好每一件关系老百姓的事。
7: 一个人富不算富，那么现在要带动这个我们本村的这些致富带头人，然后带动全村的村民发家致富。从而提高农户的幸福感。
0: 从解开新疙瘩到鼓起钱袋子，再到站上大舞台，下寨村用1年多的时间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 有的是一支新班子带着大伙儿把每一件小事都办到了实处。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要说到的这护腰坐垫真的能护腰吗？真的是久坐不累吗？其实久坐办公啊，非常容易引发腰疼，那护腰坐垫呢也是随之应运而生了。如今呢，各类的护腰坐垫啊也在各大的网络平台上热销，卖家呢也是纷纷的宣传啊，说这类产品呢能够有效的护腰，实现久坐不累。那对此呢，医务人员特别的提醒了，这护腰坐垫啊并非是护腰神器，也并非适合所有的人群。说到这护腰坐垫，真的能够久坐不累吗？其实这类护腰坐垫呢，它主要是由硅胶、海绵还有塑料等等材料制成的。不少卖家呢还在商品的详情页当中介绍说，这个产品啊具备背部支撑，还有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等多种功能。部分带按摩功能的坐垫呢，更号称是能够深层的渗透肌群，缓解疲劳。但针对这个坐垫的实际的功效呢，咱们的医务人员啊也给出了专业的解读，说我们人啊在坐着的时候，那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时候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腰椎承受的压力会增至将近3倍。那护腰坐垫呢，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能够为腰部来提供支撑，帮助维持腰椎的一个生理曲度，减少腰部悬空或者是过度前倾所带来的压力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啊缓解腰部肌肉的紧张和疲劳。那尤其是对于坐姿不良所引发的腰部不适，确实是有这个缓解作用的啊，给人一种好像是久坐不累的错觉，记住是错觉。但是这种舒适感啊，其实它是很暂时的，久坐超过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上，那身体呢仍然会因为肌肉的疲劳，包括血液循环不畅等等原因出现不适。所以呢，咱们的骨科医生就提醒了啊，坐垫呢会让腰椎持续的前凸角度，肌肉放松之后呢，压力会前移到咱们的椎间盘，虽然身体感觉好像是舒服了，但是这椎间盘的压力呢也会随之增大，长期久坐可能会造成这个椎间盘的损伤。如果因为使用护腰坐垫而忽视定期的起身活动，包括延长久坐的时间，反而会加重腰椎的负担，增加腰椎损伤的风险。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挑选合适的坐垫呢？专家就说了，这个护腰的坐垫啊，其实是没有办法来预防或者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包括腰椎滑脱等等一些腰椎疾病的，也不能够逆转已经存在的脊柱问题。长期久坐本身呢，就是腰椎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因，那仅仅是依靠这个护腰的坐垫是没有办法消除久坐对于脊柱所造成的这种累积伤害的。目前市面上的坐垫啊，按照这个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护臀坐垫啊，有这个分体式的，还有一体式的。这个材质呢，也分这种软质的，包括有硬质的啊，等等。其实啊，我们这个人坐在上面主要是一时的舒服啊，就是是放松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来实现矫正坐姿这样的功能。如果说你是想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靠垫，那么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第一呢，就是弧度，挑选靠垫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够为你的腰部来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呢，贴合人体曲线的这种有弧度的这种靠垫，那比没有弧度的靠垫呢是更合适的。第二就是材质了，市场上面的靠垫材质啊有很多，不管选哪种，那只要能够充分的支撑咱们的腰椎就可以了。其中呢，像这个记忆棉还有这个橡胶材质的支撑力会相对强一点。第三就是厚度了，那如果说椅子比较浅，就应该避免使用过厚的靠垫，否则呢会减少臀部的放置空间，让人坐着就更累。椅子的深浅会影响坐垫的使用效果，那即便是坐垫再好，如果说和这个椅子啊不匹配，那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和功效。所以在选择坐垫的时候呢，应当保证臀部能够完全的坐满椅子，同时呢人体的后背是能够和坐垫包括椅背紧密的依靠在一起的，这背部和下肢的髋关节的角度啊也要保持在90到110度之间。
好的，那我们的科普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最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提示信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啊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为2026年的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呢？

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呢可以罚款10000元。放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的渠道来任选。第一呢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的小程序填报。第二呢是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呢是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可以来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且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喺梦入边，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有一样嘢我肯定，就是在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喎，你不觉得好奇怪咩？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到我自己醒咗嘅时候，我都发现我唔系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同你一起，我唔系我，我系你。

0: 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应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他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他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

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
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舅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舅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舅希望的。

动。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

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等一个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0: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若会旧情人，情话句句地说着，免相信真。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